匹配。以身份使用玉器，以等级随葬玉器，成为全体遵循的体制，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由此强化。作为礼器的玉走到了社会和人心的深处，这是早期中国社会形态的一次深刻变革。

0: 直到生命的终点，两主人依然和欲为伴。家和种只是一个点发生了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
1: 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冲到哪儿去了。我醒来的时候，
2: 要不你给钟总打个电话协调一下。
3: 发电模块体积虽小，但是入槽一定要快速而平稳，因为它有模块导入口的限制。
4: 这个有点难。秀山岛的水流很乱，大约每秒4米左右。
5: 水流急，乱流多，平衡就不好，模块下海就会出现问题。
6: 你们看谁来了？
7: 是不是需要我这位流体力学的专家了呀？
8: 说。
9: 吴树没事儿，你也活过来了。
5: 有你在，死不了。
9: 刘店长，张副店长。哎哎。看什么书呢？不会是哪个姑娘送你的吧？
10: 还真是姑娘送的。上回云如来看我，给我带的这本书。
9: 不错，那我也锦上添花一下，送你两句鲁迅先生的故乡。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
11: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
9: 无所谓无的。
10: 这
9: 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10: 走的
9: 人多了，
10: 也
9: 变成了路。
10: 这篇小说我在中学课文里学到的，不过现在听，从你嘴巴里说出来，很哲学。像那么一回事儿。
9: 林姐，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让我陪你一起看好不好？
10: 不好。你我在一起不是用来扛事儿的，是用来爱的。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保护你。我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6: 模块下海最重要的是要在小潮时的平潮期，因为在平潮期的时候，潮流才相对的平稳。
12: 平潮期每个月只有2到3天，而真正的稳定期呢，也只有几十分钟，甚至更短。
13: 任务很艰巨啊。
9: 平潮期我不太懂，但是几十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太短了？
14: 大家别把问题想得那么困难。
15: 我可是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这些事儿啊，在我眼里都不叫事儿。
10: 吴叔，别嘚瑟。
6: 在平潮期来到的时候，就是我们第一组依照啊两个发电模块下海的时间。我希望大家积极地做好准备，只有模块平稳，才能有效地安装。
16: 你放心，没问题。哎，同志们，提个建议啊。

0: 这个事情你全权负责，
1: 没问题。
2: 好。

0: 姐，你知道吗？你刚来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个目中无人的人。现在，我真的很佩服你。
1: 你这话，我听起来有点假。咱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努力。
0: 真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你们呢，是拿命来做这件事儿，就冲这一点，我比不了。
2: 哎，我发现啊，朱瑞最近的变化很大呀。啊，
0: 你就别拿我打岔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尤其是吴树，为了咱们平台，跳入海中，这我也比不了。什么都别说了，以后只要你需要我。我一定全力配合，来，为了咱们的项目，干一杯！
2: 来，
3: 你干了，
1: 我随意。
4: 好家伙，我突然发现，我那个安全绳断了，啊，我就拼命的往前游，可是这个水流啊，实在是太猛了，我根本就游不上去，怎么办？你们说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5: 啊，怎么办呢？
4: 我急中生智，哎，我顺着水流游。我当时就在那儿想，
2: 你当时想什么呢？
4: 我想起了咱们的总成平台已经下水了，我想起了咱们的模块还没有安装好，我想起了林杰，
6: 还有你的王爱乔。
5: 这个人说话啊，
4: 其实那个时候啊，我什么也没有想，什么也来不及想。我就想赶紧游到水面去喘口气。
7: 后来呢？
4: 后来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了。
5: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把林杰跟我们大家全都急死了。
4: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我第一时间醒过来，我就立马让他们给林杰打电话了。
2: 你真大呀。
4: 那是豆豆，我第二个才给王一桥打的电话，你说说看，我对工作负不负责？是不是？现在像我这么对工作负责的人，真的不太有了。
8: 行了，别吹了，吹不如唱，咱们一起唱一个吧。
9: 好，唱一个，
10: 唱。
8: 来。

0: 干嘛呢？
1: 没用的资料扔了呗。
2: 你是要放弃是吗？
1: 董事会没有通过，孙总说的有他的道理，我也明白。顾全大局。
2: 什么是大局啊？成为世界一流的轴承企业才是盛林的大局。
1: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世界的一流轴承企业？
2: 就是在轴承的各个领域里边都拥有核心技术和产品。
1: 那你大展宏图，慢慢来吧。
2: 李斌怎么能这样？一点都不坚持啊！
3: 谁惹你不高兴了？
4: 就你。
3: 我什么时候惹你了？
4: 就是因为你坚持不让做超静音轴承，

0: 李斌现在天天都失魂落魄的，打不起精神来。这小子不让他搞研发，都变成这样了。不过我听着挺高兴的。那我接下来说的话你就不高兴了。
1: 你说。就
0: 你们这个年代的高层啊，早该回家休息去了。
1: 放心吧，孩子，早晚的事儿。
0: 要我说啊，你们现在就该离开了。我就不明白了。
1: 盾构机轴承生产和研发超静音轴承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有什么矛盾的地方？这是董事会的决定，你不理解，也得接受。所以我就说啊，你们这些老古董早该回家了。
2: 放肆！你说话越来越没分寸。回你办公室去。
3: 玉茹，玉茹。

0: 净瓶轴承的事情，董事会已经下了决议。你还找你爸干嘛呀？
1: 你说我干嘛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0: 什么叫又为了我？
1: 我当然是为了你了。你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让我看了多难受啊！
0: 我错了，好吧，我打起精神来，咱这事翻篇。
1: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有点血性行吗？你连自己的坚持都忘了？
2: 不是我坚持什么呀？我坚持，那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吗？这事情我比谁都难受。云如，我每天累成什么样了？我过来再哄你，你倒好，除了说难听的话，什么都不会。

0: 等等，谢谢。
1: 来来来，大家落座，坐。什么呀？哎，坐坐坐坐。啊，坐。同志们，我们3.5兆瓦的总成平台历经磨难，终于竣工下水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明天呢？ 又是一个硬骨头，也是我们两个水轮发电机组模块的下海时间。我有两个要求：第一，大家要各司其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第二，要保证工作当中的安全哟。啊，别的我就没什么了。志明，你说点。
2: 我就没什么说的了。祝愿咱们模块下海发电成功。
3: 好。

0: 调试情况。
1: 状态非常好，放心吧。
2: 静文，平常时间准确吗？
3: 准确。
4: 林杰，你怎么了？
5: 总成平台下水，你都没这么紧张过。
0: 紧张什么？平台那么大的大家伙都下去了，
2: 这小家伙有什么好紧张的？
6: 他嘴上说他不紧张，但其实谁不紧张啊？说到底，总成平台就是个架子，能不能发电还是得看模块下水。
7: 是啊。
2: 丁雪，集中注意力。大家注意，时间快到了，各就各位。
8: 收到，收到。
1: 大家各就各位。
2: 小慧、静文，监测情况如何？
3: 流速渐缓。
9: 报告，已经进入平潮期，可以开始了。
2: 各部门注意，

0: 现在往左啊，往左是我。
1: 再往左一点。哎，多了多了，再回点。等一下。
0: 好，我就这个速度，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很好，一直保持。
2: 装逼一块不够了，走走吧，走
3: 走
2: 吧。
4: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5: 啊，没什么。
4: 哎，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5: 没有，没事。
4: 啊，行，不问了，你走了哈。
5: 啊，好，再见。
4: 哎。
5: 艾球，
6: 下班这么晚呀、啊？等你半天了。
5: 怎么了？
6: 云露都递了辞呈，你都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
5: 他跟你说为什么辞职了吗？
6: 想知道自己问去啊。
5: 咱俩进屋说吧。
6: 啊，不了不了，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明天我组个局，你有什么疑问的就直接问他。六点半吧，一会儿我把定位发给你。啊。
5: 好。
6: 那我先走了。
7: 对不起，我说话比较直接，总成平台加模块在设计上就存在着问题。
8: 当然，我这不是针对林杰。之前在海洋局答辩会上，我就提出了设计有问题。当时你们递送的是1兆瓦，现在整个3.5兆瓦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建议还是暂时先停下来。2号模块和3号模块先不要下来。问题的症结是在设计上，现在你们再怎么调整也解决不了问题。
9: 你说的太严重了，我不这么看。大家当时现场都看到了，水轮机依然在旋转。如果预留导入口没有问题，那是不是1号模块的设计有欠缺啊？你们有没有尝试安装2号模块？
10: 1号模块下水卡住了。
11: 我们暂时停了下来，我们想把问题先弄清楚了，否则的话，2号模块下水压力太大了。
12: 我一直关注冰能的项目，包括你们突破了水轮机的海底密闭轴承的问题，非常厉害。但对于总成平台加模块这样的设计，世界上还没有先例。不过搞科研的嘛，就是要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
8: 可是这代价也太大了吧。大型浮吊船光租用一天的价格就不菲，为了谨慎，先停下吧。
13: 不能停。这个项目我做了7年，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方向没有问题，模块不能顺利下海，我下海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
4: 不好意思，你做你自己就好，你何必跟专家闹僵呢？
13: 跟李院长说。我回总成平台了，
14: 林杰，我们跟你走。嗯。

0: 年轻人太经不住事。
1: 李副院长，实在抱歉。好，再见。
2: 这个林杰的个性实在太强了。
3: 算了吧，咱们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2: 要不跟董事长说一下？
3: 说是必须的，再等等吧，咱们先跟林杰谈谈。
4: 多少？
5: 2.35米。
4: 林杰，
5: 是多少？
4: 你神了，真是2.35米。
5: 可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6: 我们错过了平潮窗口期，海流推拱模块倾斜，反作用力把模块卡死了。
7: 那怎么可能呢？
8: 不会啊，我一直盯着时间的。
6: 海流流速太快，明天我们要更快。
4: 没这么简单吧？

0: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再慎重点，再论证一下。明天可就是平头期的最后一天了，
1: 要是二号模块再卡住，
0: 那就没法收场了。
2: 是啊，林姐，到时候专家又得说是咱们总成平台加模块的设计有问题，二号模块要是再卡住，咱们可就真的没有机会了。
3: 不行，明天必须下。如果等到下一个平潮期的话，我们还需要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等不起，我们不能一个模块都下不去。你们应该相信我。
4: 你今天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了？老同学要请我吃饭。
5: 吃什么饭？一言难尽啊。咱们是老同学了，你知道我的。我从卖小家电开始，到现在有了自己的电器品牌，这几十年一路走过来，我不容易啊。
6: 你这说的我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呢？

0: 你怎么去呀？好像是有关静音轴承的事情。谢谢潘姐。
1: 没猜错的话，您是不是改变主意了？你猜对了，不是我改变了主意，是金发局的刘淼，鸿海集团蔡总，让我改变了想法。鸿海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因为经营轴承的质量问题受到阻力，有些时候啊，咱们不能光从本企业出发，要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问题，明白吗？
2: 明白。
1: 你准备一下。
3: 从研发中心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可以着手经营轴承研发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通知云茹。
3: 啊，不用。他已经递交了四成。
1: 孙总，云茹是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他的目的就是推进经营轴承的研发呀。
3: 工作就是工作，不是玩闹，怎么能一不顺心就说不干了？
1: 这是一个高管该有的素质。
3: 是。
4: 这点事不对，我已经批评过他了，而且他已经反思自己了。孙总，我求你了，
5: 你不用帮他求情，这事没有商量，没有商量。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6: 我这不是为了等你吗？拿本书随便看看，
5: 蛋糕我都给你点好了，都是你爱吃的。
6: 哎，你说我忙的时候吧，你就拼命给我打电话。现在我闲下来了，过来陪你了吗？你又忙起来了。
5: 我忙什么呀？我不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吗？就是因为在家闲得太难受了。要不这样得了，明天我跟你们去养老公寓吧。盛林，你不回去了？
6: 哎呦，你和李冰的冷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说你们来回来的。 总让我给你们传话，他又让你传什么了？
5: 他让我告诉你，说你期待已久的事儿啊，已经成了。我期待什么了？
6: 我哪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谜语啊？
5: 要不你直接给他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6: 不会是静音轴承吧？啊？
5: 那我还真得去问问他去。
6: 哎，云茹，
5: 哎，蛋糕是我。

0: 刚点的，都是你爱吃的，快点吃，别浪费了。
1: 哎，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合适吗？
2: 姑娘，
1: 云茹，我可是特意来陪你的呀。
3: 李斌，李斌，
4: 来了。
3: 李斌，
4: 你怎么来了？
3: 哎，小豆跟我说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4: 是，我今天去了趟孙总那儿。
0: 那我明天就去上班。
4: 我跟他说这事儿了，但是他不想让你参与。
0: 那你呢？你说什么了？
4: 我这时候我能说什么呀？云茹，咱们得顾全大局这事儿。
0: 什么叫大局啊？我得去问我爸，凭什么不让我参与啊？
5: 云茹，那千万别再跟他嚷嚷了。
0: 我不跟他嚷嚷，我就是问清楚为什么不让我参与。我晚点给你打电话啊。

0: 孙总，
1: 哎，
0: 这是云茹让我给您的。
1: 啊，你坐。
0: 虽然有点小脾气，但是联合研发中心它是不可缺少的。我作为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我想让云茹回来。
1: 嗯，你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吧，选贤任能是你的权利，我也不能过分干预，但是他只能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一名员工，他这个副总不能复职。没有，
2: 为了这个项目，我什么都同意。爸，我来盛林不是来当官的，我是想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早晚有一天，我会凭我自己的实力，让盛林的员工推选我做老总的。
1: 孙总，我也先走了。

0: 头已经接好，请指示。
1: 先灭掉一送闸，再检查一下线路。
0: 明白。
1: 吴叔，
0: 啊，
1: 启动轴承密封循环水系统，
0: 已经启动了。
1: 林杰，你看，潮流过来了。

0: 一表读数1.0兆瓦，二号模块一表读数1.2兆瓦。
1: 可以送厂，李雪。
2: 检查怎么样？
3: 检查好了，一切正常。
1: 送厂。

0: 这块儿也数据是1.2兆瓦。
1: 林杰，你们到底什么情况？
2: 连长，岛上的灯亮了，我们成功了。

0: 咱们沉了，
1: 沉了应该高兴。

0: 你真美，说我吗？咱们的组成平台，讨厌。第一次大考通过了，是不是该奖励一下？
1: 看着呢，领导。哎，豆豆豆，别走啊！哎，秀豆豆，再大大方方的亲临姐一口。放开！哎，豆豆，别走啊，还没看够呢。
2: 害羞了？哎呀！
1: 哎，这就在那边呢。来来来，快点！
3: 林能集团海洋潮流能的发电项目，重大意义在于，是颠覆性原创技术创新的突破。它标志着我国的海洋能科技研发技术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了。
4: 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我再一次祝贺你们。林姐，你作为团队代表，也说几句吧。好的，首先。 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来牵引物质道工作。现在我们潮流能的发电机组第一、第二块模块已经顺利下海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调试和并网发电等系列工作。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非常的清楚，最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们只有完成了可持续不间断发电，才算是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会为此努力的。
5: 关于并网发电。
0: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啊？
6: 我们已经跟碧海电网联系过了，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派人来考察。
0: 核算的怎么样了？你自己看。
6: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7: 哎哎，里面有张表格给我。
8: 我将运算好的图纸都交给了朱瑞。 可他设计的第三组模块叶片尺寸太小，根本就达不到500千瓦。根据秀山岛洋流速度来计算，现在这个模块最多的功率也只能达到400千瓦。

0: 你好好看看这份图纸，
1: 这不就是叶片图纸吗？这你怎么？这是我写的呀，这上面不是有我的名字吗？
0: 这幅图上的叶片根本达不到500千瓦的要求，最大功率只有400千瓦，你知道吗？林姐，不可能。
1: 计算这个的公式是无数给我的，要是我叶片计算小了，肯定是他给我的公式有问题，我是不可能算错的。你想找无数对峙是吧？无数，啊，把你的预算公式拿过来。哦，
2: 怎么了？
1: 他说，
0: 那我也不可能算错。
2: 那你的意思是我污蔑你了？
1: 行了，你俩别掰扯，赶紧重新计算一下。你现在就算。
0: 行，算就算。

0: 这事儿太大了，像这么低阶的事，我是不可能原谅的。林青，我真的求求你了，淑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不是你对不起大家，你连你自己都对不起。
1: 不会了，李院长那儿，我去跟他说吧。

0: 我得先回趟省城，去趟滨东，把这个事儿给李院长汇报一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应该不会再在我们项目组了吧？
1: 这个事儿你谁都别说，等我回来再说。
0: 不是吧，林杰？听你的意思，你是想袒护他？
1: 别问了，等我回来。
0: 那我做不到。
1: 什么叫做不到？ 是不是兄弟啊？我求你一次。

0: 李院长，您在集团吗？我有个事情需要当面跟您汇报一下。
1: 明天你们转移基地，我和张副院长同时出发，下午咱们就能在秀山见面了。
2: 我想你不必特意跑一趟了吧？
0: 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还会惊动董事长。
1: 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一会儿咱们集团见。
2: 哦，那好吧，我等你。

0: 什么事儿非要自己跑过来呢？
1: 第三组锤什么会儿，叶片出了大的纰漏。什么纰漏？
2: 我在预算环节出了错误，原本500千瓦，现在只剩下400千瓦，
1: 损失了100千瓦。
2: 怎么造成的？吴叔把预算都发给了我。
3: 我在和商家沟通叶片尺寸的时候，没交代清楚，导致叶片做小了，而且重新制作的话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林杰呀，林杰，科研工作者的基本严谨态度到哪儿去了？
4: 这件事我保都保不了你，
5: 纸里包不住火。我们的企业是有制度的，这是原则问题。
1: 我去找董事长，把这件事向他汇报。

0: 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三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1: 像入房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2: 很满意，
1: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3: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1: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2: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2: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1: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3: 对，
1: 是不是很
3: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1: 对对
3: 对对
2: 对。
1: 然后我现在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2: 现在我们带我就回来了。
3: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4: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7: 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为什么是玉？我们很难揣摩先祖们最初动心的原因。有人对比了玛雅文明，玛雅人喜爱天然绿石，他们认为植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生命。但因为南美洲不产玉，所以玛雅人选用翡翠。红山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色彩联想？玉石中微微的绿光，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所向往的生命之光？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现有300多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惟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玉很可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既是法器，就有了一定泛指。这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玉璧，形制已经相对稳定，常见的为方圆形，中心孔为圆形，外扩方圆乃至接近正方形，完全迥异于其他史前文化的圆形制式。

对于渴望找寻聚于山水中的灵气。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斜接地带，大兴安岭南侧，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许多季节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鹿、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玉石。就目前研究所知，五六千年前的红山人还不具备人工采集玉石矿的能力。我们猜测，他们所获得的玉石大概率是原生玉矿被风化剥蚀后，被河流或洪水冲进河谷，在河流里、河床上、河漫滩中被人捡起。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为坚硬的玉石穿孔？又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做何用途？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而对玉的探究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独家命题，因为玉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独有信仰紧密相连。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它被叠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多重价值，直至今天。红山文化被公认为，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更精准的玉料钻孔技术。玉镯之类的大孔用竹管对钻实现，类似玉珠这样的器物上的小孔则使用碎石制作的石钻或者尖状物为钻具对钻而成。在绳线切割过程中还会用到解玉砂和水，之后他们会用砾石等工具打磨玉石，最后用木片、竹片或者兽皮进行抛光。工艺的成熟让良渚形成了类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这个已有明确分工的社会组织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美玉。良渚人掌握的玉雕技术超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般性想象。工匠们使用尖细锋利的鲨鱼牙齿在坚硬的玉石上刻画出他们心中的神圣。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有的写实具体形

像，有的暗示某种特征，有的支线繁复耐人寻味，有的寥寥几笔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使用抽象的几何纹饰，有直线也有弧线。其中一种被称为回旋纹的图案频频可见，那可能是当时的人对云彩水波的基本动势轨迹进行的抽象概括。天长日久，提纯为一种兼具意义和美感的图案。直到今天，我们在美术设计中常用的回纹、骨纹、乳钉纹等，都与梁渚的这些线条有关联。中国人对于美的观念就这样承继了5000年。当我们迎面遇到梁渚最具代表性的这件玉器时，很难不被一种庄重的美所震撼。玉琮是梁渚独创的核心礼器，也是祭祀通神的重要法器，承载权力和信仰的双重分量。在梁渚的一座高等级大墓中出土了一枚玉琮之王，伴随出土的还有玉钺和玉璧。玉璧代表财富，玉钺代表君权，玉琮则代表着神权。墓主人是同时拥有这三种权力的人，后世把这样的人称为王。有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梁渚文化或已有了早期的国家概念。玉器成为梁渚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介质，被赋予了更多和财富阶级相关联的意义，当然还有信仰。玉琮外方内圆，呈中空的柱形。有人说这代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人说这表达的是贯通天地的法术，但大家普遍认同，这是梁渚人宇宙观的一种体现。在玉琮王向外突出的四角上，各有上下四节纹饰。1、3两节为人的圆眼和凸鼻，2、4两节为兽面的大眼和凸鼻。兽面左右两侧浮雕有变形夸张的鸟纹。玉琮王上还有8幅神人兽面图，这被称为梁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我们观察梁渚社会的一个入口。那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清晰等级和规制的社会实体，出自墓葬的玉器就是物证之一。等级最高的大墓是单独的大土台，陪葬品众多，又包括玉琮在内的各种玉器。第二等级是人工堆筑的专门墓地或小型的土台，玉器数量要少一些，同时还会有石犁等工具。第三等级的墓多在居址附近，墓坑浅而小，墓中只有小件玉器、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象征梁渚社会顶尖等级的，就是玉琮王上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半人半兽的形象，头戴宽大的戒字形羽冠，双手五指平伸，扶住两只大。直到生命的终点，梁渚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冢之前佩戴的位置在墓葬中一一摆放工整。无论在何处，规则和秩序最能令他们平静安然。梁
主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

小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梁主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良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良渚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

0: 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化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1: 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首要的是要加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抗日根据地大多处在偏僻落后的地区，绝大多数群众还处在文盲和半文盲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普及群众的教育。
0: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1939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边区要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为普及国民教育，毛泽东提出要多办学校，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方便群众。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小学1341所，中等学校7所，师范学校4所，仅小学生就达到4.36万余人。其中，关中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走在全边区的前列，初小由170所增加到243所，在校学生7000多名。晚小从无到有发展到9所，在校学生400多名，中等教育也从无到有。太行区1944年一年增加中学18所，华中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边区政府还全力开设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等，进行全民性的文化普及工作，使每个群众都有机会接受教育。1945年，仅太岳区一个地方就有冬学5000所，参加人数30万以上。大批群众一边生产，一边参加学习，不久后就甩掉了文盲的帽子。
1: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使一些世世代代不识字的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这就为唤起民众投身到抗战当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0: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工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各根据地陆续兴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前，抗大即开始创办。全国抗战开始后，抗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2: 抗大到了38年、39年的时候，已经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了。很多国民党的这些军政要员都不送自己的子弟参加我们抗大，像张学良就把他的四弟张学思，就是后来我们国家的海军参谋长，也是送到抗大。这个杨虎城将军把他的大儿子杨承宗，也送到抗大。到了39年，毛主席把我父亲找去，说我们抗大的学生越来越多，延安承担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非常快，需要大批的骨干，你带着抗大学生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所以我父亲带着抗大5000多

0: 刘先生到了检查基根据地。
1: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总校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又移至晋东南。抗大又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办起十余所分校，学校课程以政治、军事并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朱瑞等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领导亲自授课。抗大坚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办学。抗大的学员中，既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甚至还有爱国华侨和外国友人。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抗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很多分校初建时无校舍、无桌凳，住的是老百姓的民房，上课或在村头打谷场上，或在大树下。但是学员们在战火纷飞中，把背包当凳子，把膝盖当桌子，把染料当墨水，夜晚点着煤油灯整理笔记或开展讨论，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知识。
2: 抗大学员被培养成为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各条抗日战线，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十多万干部，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董必武、毛泽东等领导人先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曾在中央党校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并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在注重加强文化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37年1月，中央在延安决定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社。以后新华社的业务活动逐渐从陕甘宁边区深入到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12月30日，新华社又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一大批党培养的新闻记者深入根据地的战斗前线，及时传回抗战最新消息。

在抗日根据地内，新闻出版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最有影响的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一报一刊》，《一报》是新中华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该报比较系统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一刊是解放周刊，它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都在该刊发表，影响很大。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省委、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也都有自己的报刊。在华北、北方局有《新华日报》华北版，山东分局有《大众日报》，晋绥分局有《抗战日报》，晋鲁豫分局有《晋鲁豫日报》等。在华中有《江淮日报》《抗敌报》《战士原地》等。在武汉、重庆等地出版发行的《新

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该刊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五人组成编委，供八路军新四军营以上干部阅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1940年8月创办了《连队生活巡刊》，面向连排干部和战士。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师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此外，一些群众团体、文化团体也创办了不少报刊，如《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等。

0: 陕甘宁边区呢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呢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呢近70余种。这些报纸杂志呢将国内外的形势、战况、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时的进行了传播。
1: 这张照片是1942年5月毛泽东与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的珍贵合影。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并明确指出，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等问题。
2: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1: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接近群众，深入生活，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创作中去，使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

0: 这一时期，在各种文艺题材上，都出现了许多源于生活而又影响广泛的精品佳作，比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孙犁的小说《荷花店》《村落战》，李济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幺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以及《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南泥湾》等至今仍为传唱的歌曲等等。20世纪30年代末，晋察冀边区一带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有一个受到地主迫害，只身逃入深山的少女，由于长期过着缺少阳光和食盐的生活，全身毛发皆白。
1: 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当地演出，他们听说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回到延安进行了汇报。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周扬决定对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加以提炼，以歌剧艺术的形式进行展现，剧名就叫《白毛女》。
0: 贺敬之、丁毅接受

受了编剧工作，他们完成了剧本，将主题升华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剧组选定19岁的王昆担任女主角喜儿的

1945年4月22日，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会议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又连续演出30多场，随后《白毛女》又经过深入加工，在思想和艺术上获得了更大的进步。《白毛女》成了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成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最生动的教材。

0: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产生的这些经典的艺术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之后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作品中，工人、农民和战士这些普通群众呢，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特别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而文艺战线出现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建设走向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1: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使抗战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发展的繁荣，促进了根据地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赣铁路，改变华中局势，发起了对南昌的进攻。从1939年3月17日起至5月9日止，中日两军在南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守军损失兵力48000人，击毙日军8000人。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作战。

0: 山独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徐四讨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2: 南站新增京广直达高铁，交通枢纽能级跃升。
1: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从外来人到自家人，跨村书记王先明的振兴答卷。
2: 暑运开启，多条避暑航线新增加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区委副书记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政府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1: 上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每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用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变为美好现实，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杭州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重大使命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杭州南站迎来重磅利好，机756次、机1403次两趟直达北京广州的高铁同步首发，这标志着萧山正式打通进京入穗快速通道，实现北上广深四大核心城市群高铁直达全覆盖，钱塘江南岸综合交通枢纽能级迎来历史性跃升。

0: 上午7:43，机1403次列车缓缓驶入杭州南站，将沿京广高铁直达广州。一小时后，机756次列车启程开往北京南站。以往萧山市民前往首都粤港澳大湾区需中转换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直达南北两大经济核心区。杭州南至北京约6小时，去往广州实现朝发五至。
1: 我经常去广州出差，然后现在从南站出发的话会节省40到50分钟，然后之前的话一直要打车去东站，现在从家门口出发的话会更便利。
2: 今天我从杭州南到北京去旅游，正好南站也增加了这个班次，去北上广深也更好的方便一些了。
0: 本次调整后，杭州南站每日办客列车达73.5对，涵盖高铁、普速、城际多类型班次，除进京、进穗长途列车外，车站同步加密长三角通勤线路，新增杭黄、沪萧、南京至浙西南等多趟通勤高铁，极大便利跨城上班族、返乡群众出行。依托持续扩容的运力，车站客流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杭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687.9万人次，同比上涨11.4%。五一单日客流更是刷新建站新高。自2020年改扩建投用至今，6年时间里，杭州南站从区域过境站成长为杭州铁路南翼关键枢纽。
3: 那么这次呢，我们南北的这个主干道的一个主动脉，这个高铁线路的一个贯通呢，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吸引到我们外地的一些游客呢，能够来萧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商贸互动，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合作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密。杭州南站呢，也是能够希望能够建成我们整个萧山地区萧山地区能够链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门户，更好的服务到我们当地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萧山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头雁先锋》，展现萧山党员和党组织对标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的政治站位与大局担当，记录他们在155新征程上打头阵、当先锋的实干故事。今天我们走进进化镇新疆村，认识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杭州市首位跨村任职村书记王先明，看看这位外来书记如何破解治理难题，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答卷。
5: 我井冈山派了一个党代表，烈士名分五杆半生石。
4: 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对于外来书记王先明来说，是对这两年他带领的村委班子最大的认可。2024年4月，进化镇启动村书记跨村任职试点。经验丰富的王先明从树上王村来到新疆村。彼时的新疆村，村内治理底子薄弱，历史遗留问题多，土地利用、道路交通、民生诉求等各类积攒问题亟待破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复杂、人心散乱的陌生村庄，王先明却充满了干劲。
6: 我在早期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我还不如换到其他的一个底村去，那个地方我都没有人情社会了，那 我反而可以脱开这种关系，大胆的干。作为一个党员也好，作为一个干部也好我们还是要有担当的。
4: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王先明的足迹遍布新疆村的每个角落，他白天走访，夜间座谈，分片拜访村内党员、村民代表与老干部，同时逐一与村两委班子谈心谈话，全面梳理村内各类问题症结，对症下药进行解决，很快从一个外来人变成了自己人。
6: 真心换真心，解决得了的我尽量给你解决，不解决不了我跟你说清楚道理，不要去忽悠老百姓。还有一个呢，就是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多让老百姓看到你的身影。每到春节以后，我一定要带我们的村干部整个村去走一下。
4: 走访中，王先明得知村附近一个路口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封堵，村民出行要绕远路，投诉不断。在实地查看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桥下涵洞，有通车可能。他带着村干部上门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回收村内闲置废弃的建筑材料，并亲自组织村内务工人员施工，将原本预算30万的工程压缩到9万多元。现在路通了，村民出行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样的事，这两年在新疆村

0: 见不鲜。泥桥头自然村张家山道路被两旁的村民挤占，三十多年拓宽未果。王先明挨家挨户做工作，把道路从2米多拓宽至5米，上演了新时代六尺巷。村里闲置十多年的60多亩荒地也被重新利用，村委组织村民自己种自己管，既改善了环境，又增加了集体收入。如今的新疆村面貌焕然一新，共享洗衣房、共享浴室、共享快递驿站等惠民设施相继落地，全区首个村级物业服务中心成立，免费为老人提供水电维修服务。而王先明正谋划建设的区域性农贸市场还将继续为村庄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未来啊，我们作为党员啊，要更好地引领我们村庄的发展，服务于我们村民群众，让我们村民群众啊以党员为榜样，积极参入到我们村庄的发展当中。
0: 本台记者报道。
2: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萧山区区域赛昨天举行。来自企业组和创业组的12个项目依次进行路演，这些项目围绕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覆盖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材料技术等赛道，展现出技术加场景的深度融合能力。第一个路演项目，合成生物学驱动广谱抗病毒海洋制剂的研制，计划把项目产业化落地在萧山。
3: 本地的人才，然后配套的一些支持政策都是比较好的。我们是计划落地萧山的瀚海生物团队，早期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完成，准备在萧山落地公司之后进行产业化的转化。
2: 经过激烈角逐，三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杭州市专项复赛。今年大赛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整个赛程包括海选赛、专项复赛和总决赛三个环节，最终选出的优胜项目将获得政策、资金孵化等全方位支持，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资金资助。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上午，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拉开大幕。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与往年一样，亲子出行依然是暑运的出行主力，预计占比超30%。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于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重庆、西安、青岛、沈阳、乌鲁木齐等热门旅游城市。国际及地区热门目的地则以东南亚、东亚及港澳地区为主，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多哈等航线旅客量增长显著。暑运期间，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运力投放。
4: 自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期为每周1、3、5期。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2、6直飞。除此之外，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0: 随着暑运开始，杭州空港口岸今天迎来进出境高峰。据海关预测，暑运期间，杭州空港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将达到79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空港口岸持续加密航线网络。东南亚方向，杭州往返马尼拉复航，新加坡航空正式入驻，每周直飞航班增至25班。同时，杭州往返港澳台地区每日通航班次稳定在12班以上，全力保障暑期探亲旅游需求。
5: 我们将持续优化进境手提托运行李的双预检模式，依托智能闸机、先期机检、AI 眼镜等科技手段，实现旅客的无感通关。针对暑期亲子客流研学团队集中的特点，我们优化现场通关动线。

0: 开设亲子专属通道，配备双语引导人员，提供专线的服务。
1: 除了航线加密，中转服务也同步升级。目前国航、东航等七家航司已在杭州空港开通国际中转和行李直挂服务，覆盖68条航线，航转全球的便利度显著提升，口岸枢纽功能进一步强化。此外，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也在今天同步启用。
0: 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无陪伴儿童很多嘛，就是说大胆的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
1: 据无陪儿童站工作人员介绍，暑运首日，机场预计接待无陪儿童150名，接下来的周末或将迎来无陪儿童出行的高峰期。今年无陪接待站进行了全面升级，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本台记者报道。
2: 蜀山街道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布局，创新推行巡回诊疗服务模式，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近日，山水苑社区的居民一早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巡回诊疗服务点，量血压、测血糖，不少人还进行了中医针灸理疗。今年4月份运营的山水苑社区巡回诊疗点，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闲置场地在小区推出的社区便民诊疗服务，在常规社区诊疗项目基础上，重点开展针灸、艾灸、拔罐等项目，每星期固定2天。
3: 这诊疗点是在我们小区啊，主要是比较方便，一个是开药啊，平时来量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或者是那个来做个针灸。平时想配药的话，都到医院去了。
2: 蜀山街道还在新东社区、荣泽社区、向旭社区、景园社区推出社区巡回诊疗服务，每个诊疗服务点配备了一支固定的专职医护队伍，定时巡回驻点服务，提供全科门诊、慢病随访、便民配药、血压血糖监测等基础服务。个别巡回点推出特色诊疗服务，有效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
4: 我们今年以这个一个中心啊，1个服务站，然后5个诊疗点的那个公共卫生服务模式下沉，固定人员啊，我们有一个差异化的运行。现在群众接受度也蛮高的。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街道金江南社区立足辖区文化资源禀赋与社区实际，依托耕读传家这一传统文化理念，举办耕读传家沐韵书香阅读文化活动，分层普及传统耕读文化，让书香古韵浸润人心，扎根社区。活动现场，北塘教育指导中心向北干幼儿园赠送了一批优质绘本图书，统一投放至班级阅读角，充实园内阅读资源。萧山区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耕读文化图文展板、传统农具及书香场景复原展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展品背后的耕读故事。在沉浸式拓片非遗体验中，小朋友们还分组动手操作，亲手拓印耕读主题文字与图案，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童心深处播下传统文化与书香阅读的种子。大家还集体参观了耕读传家主题展览，细细品读耕读历史文化、经典家风家训，沉浸式感受耕读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特邀策展人现场宣讲解读，深度阐释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内涵，结合新时代社区发展，讲解耕读文化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本台记者报道。
5: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

0: 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8: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9: 来，二哥，我们出去玩一下。
10: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9: 我怎么就不文明？

0: 是个道具文明的。
1: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是要的，现在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时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希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捕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它取了一个名字，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石器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机，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

0: 你估计什么原因？具体的情况还不清楚。
1: 林杰，我去看看。
2: 哎，先走。
3: 别！
1: 林杰，一号模块持续掉装力，其撞击力很有可能破坏董承平台的模块导入槽，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
3: 林杰，你得赶紧做决定。
4: 现在。
5: 一号浮吊船进退不得，平潮期一过，浮吊船在洋流的作用下将会失去控制力，那个时候总成平台会更加危险。
6: 平潮期马上就会过去，时间不允许我们拖延下去了。
7: 林杰，你得赶快做决定啊！
8: 打电话把我招来，什么事儿？
6: 你先帮我运动，运动完了陪我去吃饭。
8: 发现今天的精神状况可是有问题啊！出什么事儿了？我辞职了。啊？为什么呀？
9: 其实我们集团吧有各种事儿，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李斌。
8: 他怎么招你了？
9: 他现在脾气可大了，你知道吗？我要不辞职，他能把我训死，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8: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三天好了，两天臭了，见到小孩子脾气，没事没事啊，过两天就好了。
10: 我才不会跟他好呢，非得跟我道歉才行。你呀，也不能太任性啊。
1: 林杰，到底该怎么处置啊？
2: 退出。
11: 林杰，一号模块失去吊装力，
2: 要是落下，它的撞击力总成平台难以承受，后果不堪设想。
11: 林杰，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浮吊船在洋流的作用下。
12: 将会失去控制力，那时候总成平台将会非常危险。所有人听着，所有人听着，平台上的所有人，
13: 立刻撤出总成平台。所有人立刻撤出总成平台。施工队的人马上过来，把模块焊在总成平台上。

0: 我们已经焊接完毕，
1: 汉口劳工啊，
2: 应该没有问题，
1: 不是应该是必须。时间不等人，停车马上过。
2: 明白。
1: 没人了吧？走吧，走吧，撤离，快快快走快走走。吴叔，你怎么还不走？
2: 叔，走了。
1: 我不走。
2: 叔，
0: 我坚信，这个平台不会出事的。
1: 不是你坚信管什么用？水量越来越急了，快走了，吴叔。
2: 我不走。
3: 我要留在这儿继续观察。
1: 我们在做任务，不谈这个，迅速撤离。
0: 听见了吗？什么问题？想想办法走了。
1: 哎呀，
2: 我不走，
1: 走，
2: 你别拉我，宁夕，你别拉我。
3: 一
1: 号浮吊船的作业人员听着，
3: 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索，
1: 让出位置。
3: 明白，明白。
1: 我是林杰，我再强调一遍，解开一号模块的吊绳索。
3: 收到，收到。

0: 所有人都不要上来，
1: 来的岸边，
2: 所有人走，往岸上撤，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们过了平潮期，我们的水流会变得很急。
1: 我们不能一直让它卡在那儿。
0: 会不会是导入口出的问题？周教授，我们预留的摆动误差是多少？

0: 足够了，导入口肯定不会有问题。对，
1: 我和瑞博，
2: 既然导入口没有问题，哎，那我们能不能在上面再加压，或者直接给它垂下去？
3: 不行，一号模块的重量就有200-30吨，200-300吨的重量一起加压的话，导入口和框架就会垮掉，总成平台都会有危险。
1: 那怎么办呢？
4: 我再看一下。
5: 我想了想。总没那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是不是把什么的专家请过来，帮忙出主意？这样对林杰不好吧？现在是关键时刻，这样反过来说对林杰是好的。
6: 我问问他。
1: 有没有什么别的计划？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我刚才跟志明商量了一下，现在是咱们比较关键的时刻，有困难了吧？要不咱们请请省里的专家，哎，哪怕他们的意见咱们做个参考呢？好，
5: 就这么定了，我马上去打电话，尽快让专家们早点过来。
1: 商量了一下，今天呢，大家早点休息，明天咱们请点专家来，啊，这个一起讨论一下现在的情况，就到这儿了，好，早点休息。

林谦，我们现在做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奇迹。别忘了你跟我说的，成功者不仅要勇于挑战，更要勇于担当。

0: 换鞋呀、啊。怎么了？
1: 李璐，人呢？
0: 没回来呢。换鞋呀、啊，真是。辞职了，
1: 你问我，都让你惯
0: 了。你怎么说话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
1: 爱听不听？
0: 你又干嘛去？
1: 成功还在楼下等着我聊事呢，这孩子回来别让他走，我马上回来。

0: 我跟艾乔刚健完身，准备去吃饭啊，怎么了？
1: 你写辞职报告了？
0: 对啊。
2: 你爸急了啊！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住艾乔那儿，先别回来呢。
3: 咱们一会儿去超市买点水果，晚上榨果汁喝。
0: 我不去了，我还是回家吧。
3: 你妈不是说暂时不让你回去吗？
0: 万茜啊，逃避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3: 云茹，我觉得你很多时候啊跟林杰特别像，做事儿都拧。人家说两个人性格相似的话是很难走到一起的，所以我觉得那个性格内向的李冰更适合你。
0: 那你说做人原则性强好还是做人原则性不强好呢？
3: 我觉得做女人还是不要太过于讲原则吧。

0: 时间了，还不回来？他可能今天晚上住在艾桥那儿了，不会回来了。你给他通风报信了，是不是？你是干什么？你这是？我问你，你和乔栋是不是特别希望女儿在你们圣林做事儿？不假。
1: 那教育女儿做事要认真、讲原则，是不是你教育出来的？
2: 对啊，我希望的。那还是啊，那女儿想搞超精英轴承的研发，这有错吗？你为什么也不支持，还泼冷水，还批评她？要是我，我也辞职不干了。白小帆啊，你对孩子的溺爱是完全没有原则了。工作上我批评她有什么错？就算她受委屈了。
0: 能拿辞职这么严肃的事情当脾气耍吗？那你还是承认他受委屈了。我就打个比喻。我不管那么多，我就是说，你能不能跟他有话好好说？啊？问你呢。
2: 你不让他晚上不回来了吗？我发火也得有个对象吧。
3: 我明白你意思，我明白你意思。妈，你放开我吧。
2: 你这什么态度？
3: 我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吗？
2: 你这么进不住事儿，你还敢撂挑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我非常失望。我也很失望。
3: 你失望？
2: 我对你失望，对圣林失望。我得不到你的理解与支持，我做这个副总还有什么用啊？好吧，我同意你辞职，你不用来上班了。
0: 好好说，好好说，你怎么回事啊？你。

0: 我看见，
1: 你看见云茹了吗？没有，还真是一整天没见她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没什么。
1: 哎，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0: 没有，没事。
1: 行，不问了，走了哈。
0: 好，看见。
1: 哎。
2: 下班这么晚啊，等你半天了。怎么了？
3: 云茹都递了辞呈，你都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他
0: 跟你说为什么辞职了吗？
3: 想知道自己问去啊。
0: 咱俩进屋说吧。
3: 不了不了，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明天我组个局，你有什么疑问的就直接问他。6点半吧，一会儿我把定位发给你。啊。
0: 好。
3: 那我先走了。哎。
4: 对不起，收到收到，保留，离开。等等，浮吊船先不要离开，
5: 快先路灯。
6: 林姐，什么意思？一号模块这样悬着，就是一个随时会引爆的设备。
5: 你想干什么？
4: 解决问题，
5: 可是没时间了呀。
4: 浮吊船的作业人员听我指示，用你们的绳索，马上系好一号模块。
5: 系好之后，听吴工和丁工的指挥。施工人员请注意，切开一号模块的焊口。
7: 林杰，你到底想干什么？
4: 重新安装一号模块。
7: 林杰，出现什么情况了？
5: 怎么回事？
4: 李院长，二号模块已经顺利安装完毕，
5: 现在正在想办法解决一号模块。
7: 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
4: 李院长，现在是平潮期的最佳时机，
5: 导入口和模块设计没有问题，我想再试一下。

0: 我同意，但是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2: 我去下边看着，不能再出意外，万一有情况还能随时停下。
3: 你等会儿，
4: 林杰，我和丁倩陪你去，
5: 我一个人在下边，你们俩还要在上面指挥呢。

0: 安全的上来，
1: 不是生离死别，小心！林杰，把这个带上。当我是超人啊！我拿这玩意儿去敲那200多吨的铁疙瘩。注意安全啊！
0: 慢点，
1: 小心点儿，
0: 慢点，
1: 小心点儿，
0: 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
0: 抓紧了啊！
2: 林杰，怎么样了？到位，大家回到平台，小伟，你留在这看着。
3: 明白。走，拉着他。
2: 好。
4: 开始作业。
5: 收到，收到。
2: 安装一号模块。
5: 准备作业，安装一号模块。
2: 一号模块已进入预留，保持匀速作业。
6: 模块进入五分之一。一号模块已进入五分之一。五分之二。五分之二。五分之三。
7: 五分之三，一号模块就位。一号模块到位，一切平稳。
8: 哎呀，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9: 兄弟们，可以解开绳索。
10: 廖传，解开绳索，
9: 把我拉上去吧。
11: 孙总，好久不见！
12: 好久不见，黄姐。
13: 我还记得蔡总让我改变了想法。红海集团在市场竞争中，因为经营轴承的质量问题，受到阻力。有些时候啊，咱们不能光从本企业出发，要从全局的角度来看问题，明白吗？
12: 明白。
11: 你准备一下，从研发中心抽调一部分技术人员，可以着手经营轴承研发。
12: 太好了，我现在就通知云茹。
14: 啊，不用。
11: 他已经递交了辞呈了。孙总，云茹是有点小孩子脾气，但是她的目的就是推进经营轴承的研发呀。工作就是工作，不是玩闹，怎么能一不顺心就说不干了？这是一个高管该有的素质问题。
14: 不是，他这点是不对，我已经批评过他了，而且他已经反思自己了。孙总，我求你了，
11: 你不用帮他求情，这事没有商量。
15: 没有商量，看什么呢？这么认真？我这不是为了等你吗？拿本书随便看看，蛋糕我都给你点好了，都是你爱吃的。
16: 哎，你说我忙的时候吧，你就拼命给我打电话；现在我闲下来了，过来陪你了吗？你又忙起来了。
15: 我忙什么呀？我不就给自己找点。

0: 点事儿干嘛？就是因为在家闲得太难受了。要不这样得了，明天我跟你们去养老公寓吧。
1: 盛林，你不回去了？
2: 哎呦，你和李冰的冷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说你们来回来的，总让我给你们传话。
0: 他又让你传什么了？
2: 他让我告诉你，说你期待已久的事儿啊，已经成了。
0: 我期待什么了？
2: 我哪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谜语啊？要不你直接给他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3: 不会是静音轴承吧？啊？那我还真得去问问他去。
1: 哎，云茹，
0: 哎，蛋糕是我刚点的，都是你爱吃，快点吃，别浪费了。
2: 哎，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合适吗？
0: 哎呀，
2: 云茹。我可是特意来陪你的呀，
4: 李斌，李斌，
5: 来了，
4: 李斌，
5: 你怎么来了？
4: 哎，小豆跟我说了，他说的是真的吗？
5: 是，我今天去了趟孙总那儿。
0: 那我明天就去上班。
5: 我跟他说这事儿了，但是他不想让你参与。
0: 那你呢？你说什么了？
5: 我这时候我能说什么呀？云茹，咱们得顾全大局这事儿。
0: 什么叫大局啊？我得去问我爸，凭什么不让我参与啊？
5: 云茹，那千万别再跟他嚷嚷了。
0: 我不跟他嚷嚷，我就是问清楚为什么不让我参与。我晚点给你打电话啊。

0: 这什么？
1: 。
0: 我不管啊，明天我要回集团，我去找人事处去。没有我的同意，他们谁敢？盛林不是个旅店，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你当初没想好，你干嘛辞职？我辞职为了什么？您不知道吗？不就是因为你不同意我的提议吗？我说过，集团的决定，你可以保留意见，但不能撂挑子。如果都像你这样。
2: 那企业还怎么管理？可是我对你们也有。你妈妈睡觉，我要去睡了。我不回来，你也不睡觉。怎么样？有结果吗？
3: 极度悲催。有时候你照照镜子，你会发现瞳孔反射的是真实的你。别说了，太酸了。
2: 云茹，孙总是你爸，给他认个错，低个头，没人把你当儿子。
3: 我撤了。

0: 这个上面的结构啊，就是整体是这样，这个长度 OK 吧？哎，你把这记一下吧，你记一下。
1: 帮我把这个给我爸。

0: 孙总，
1: 哎，
0: 这是云茹让我给您的。
1: 好。你坐。

0: 孙总，雨露虽然有点小脾气，但是联合研发中心它是不可缺少的。我作为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我想让雨露回来。
1: 你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任吧，选贤任能是你的权利，我也不能过分干预，但是他只能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一名员工，他这个副总不能复职。没有，
2: 不同意。为了这个项目我什么都同意。爸，我来盛林不是来当官的，我是想实实在在的做点事情，早晚有一天我会凭我自己的实力让盛林的员工推选我做老总的。
1: 孙总，我也先走了。

0: 您好，请指示。
1: 先别着急送闸，再检查一下线路。
0: 明白。
1: 吴叔，
0: 啊，
1: 启动轴承密封循环水线，已经启动了。
0: 林杰，你看，长流过来了。

0: 的确确有过功劳，功过不能相抵呀。今天我们不按照原则办事，今后如何去服众？
1: 这样吧，内部处分就免了，项目组长先换下来。不过，如果撤了他组长的职，他会不会有抵触情绪？对以后的项目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2: 林杰自从进入槟城以来，他的为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撤了他的项目组组长，我相信今后再发生事情，他还会一样往上冲的。他今天跑到集团来，不就是来主动承认错误的吗？
0: 如果林。

0: 那是一更合适的，吴树还是周学林？
1: 从业务能力上看，这两个人都很强。周学林为人比较稳重，比较合适一些。吴树比较简单直接，遇事容易被情绪左右。你说呢？
2: 我也是偏向周学林。
0: 那就这么决定了。你去做一下林姐的思想工作，到了秀山岛，就可以宣布了。
3: 好吧，
2: 小陆，看看这个招标书，怎么着？你想参加航空航天轴承招标？
3: 你觉得怎么样？
2: 行啊，年纪一把，家国情怀还在。
3: 年轻人想突破，想创新，这个项目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
2: 嗯，好事。 这件事情咱们要做成了，那是多大的荣誉啊！更何况航空航天轴承本来就是一项复杂的跨学科研究，咱们之前积累的卫星轴承、大型轴承的研发，甚至是精英轴承，都可能包含其中。想法不错，可是航空航天轴承的技术、材料、特殊环境等等，特别是它的准入门槛儿。 这件件都是难题呀，哥们儿，
4: 我想过，问题可能是一大堆。但是我又想，方法总比困难多。好，合适的时候咱们还是上会讨论一下，让李斌来参加旁听。
5: 好，
6: 林杰去哪儿了呀？怎么还不回来？
5: 林杰啊，有责任有担当，是个纯爷们儿。 不像有些人啊，自己犯了错还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真是不要脸！
7: 你这是说谁呢？
5: 谁兴师说谁呀？哎，我只听说过有人捡钱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有些人啊，真要闲的没事儿。 也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7: 吴树，你几个意思？
5: 你听出几个意思，就算几个。怎么的？比划比划。
8: 别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就是看不惯这种人，
1: 吃了吧，行，吃吧，吃吧。
2: 吴硕，林杰呢？哦，他昨天去省城了，还没回来呢。
3: 去省城了？你把抱抱拿上去，我给他打个电话。你上吧，你上。
1: 豆豆，
0: 喂，林杰，
2: 你那边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1: 我昨天有点事情，先来了一趟省城。
2: 我现在和李院长在一起。 我们现在开车前往秀山岛，
4: 什么事情啊？你走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2: 我回头见面跟你讲。
4: 那好吧，到时候见啊。
1: 好的。
2: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好几个月了，现在说停就停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
5: 春姐，
2: 哎，云茹，你还不知道吧？
5: 孙总下了命令，咱们那个静音轴承的研发暂时搁置了。咱们都到这个阶段了，怎么能说停就停呢？李斌呢？他知道吗？那我去找孙总问清楚。爸，你为什么要停止静音轴承的研发？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享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的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

0: 那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
1: 料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新娘一笑，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
3: 抢占名额吧。

0: 我准备上新的研发项目了，所以把金银轴承的研发停下来。可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几个月了，不出半年就能投入生产了。您现在说停下来，您不觉得可惜吗？而且这个项目不是咱们一家的，还有奔腾轴承呢，资金怎么办？蔡总那儿怎么交代啊？
1: 这个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要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就可以了。我不接受。
0: 这是我们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心血呀，我觉得您要慎重考虑一下，行吗？别说停就停。
1: 孩子，这个项目啊，还要经过招标呢，不是说拿就能拿到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保密。你回去通知李斌，把金银轴承的资料整理一下。我已经答应同济大学的研究组，把你们的研发资料移交给他们。
0: 你说什么？把我们的心血拱手让给别人，我们还得接。

0: 受是吗？爸，您觉得这样合理吗？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是我也有权利质疑您的决定。
1: 你质疑我？
0: 我质疑你。
2: 那你要那么偏执的话，那我去找林叔叔说理去。
1: 你找谁都没用。

0: 长今天去省城开会了，现在不在办公室，不过可能很快就回来。
1: 哦，那谢谢啊。
2: 喂，颜茹。
1: 李斌，都几点了，你还不来上班？
3: 经发局刘科找我，
2: 问我经营轴承的事情。
1: 你见到他了吗？
3: 见到了，怎么了？
1: 我有事儿啊，你赶紧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2: 啊，好。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1: 你刚刚跟我爸吵架了。
4: 你跟你爸吵什么架呀？
1: 你要知道了，你也会跟他吵架的。
3: 我跟你爸就不可能吵架，我跟他都说好了。
1: 他让咱们停止静音轴承的研发，让你把资料整理好，明天寄到同济大学的研究组。
3: 你说什么？
1: 你看，你也生气了吧？本来我是想去找林总的，结果他在省城。你那边去找刘科长，是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我就简单的跟他汇报了一下情况。
1: 林总不在，咱们可以去找刘科长啊。
3: 找刘科长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了，刘科长一直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而且蔡总是他带给我们认识的，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3: 哎，你说，你别瞎闹了好不好啊？
1: 我又不是去闹事儿，我就要一个蔡总的电话，而且刘科长一定会帮我们的，你相信我。
3: 这样，你先别去，先给他打一电话好吧？
1: 忙得我脑子都乱了。你刚从那回来，肯定有电话，把电话给我，给我呀，我打一个，会不好。
5: 喂，哎，刘科长您好，我是盛鑫集团孙云茹。
6: 哦，云茹啊，你好，找我有什么事？
5: 是这样的，孙总让我们停止静音轴承研发这事儿，您知道吗？
6: 啊，这事儿我知道。
5: 您知道？
6: 云茹啊，林总和孙总放弃静音轴承的研发是有原因的，这样，正好我今天要去一趟圣林，一会儿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5: 嗯，好吧，那一会儿见。他说他知道，我刚都忘问我爸了，他让我们研究新项目，到底是什么项目？
3: 你说找他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5: 才不去，刚跟他吵完架。电话放我这儿吧，一会儿刘科长过来。
3: 行。
1: 哎，刘科长，哦，您到了，好，好，好，好，那一会儿见啊。
3: 怎么样？
1: 他在来咱们这儿的路上。我刚才想了一下啊，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放弃，毕竟是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血啊。你说咱们这个联合技术研发中心是咱们集团和奔腾轴承共同成立的，如果咱们要放弃的话，应该不是一家说了算吧？给钟总打电话。
3: 怎么着？喂，钟总。
7: 哎，李斌啊，我和林总马上就到了，你们准备一下。
3: 您也要来圣林了？
7: 啊，对。
3: 哦，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去接您去。太过了。
1: 怎么都来了？是不是刚才我打那个电话惹什么麻烦了？
3: 别瞎想了，没什么事儿。走吧，接钟总吧。对了，有个事情能开心一下，收工。
1: 回来。
3: 漂亮吧？
1: 你是给我求婚吗？
3: 啊！
1: 妈妈，等你学会了求婚，再来找我。
3: 我，这送戒指吗？不就求婚吗？
1: 你要实在是不懂呢，要不你给林杰打个电话问问。
3: 我求婚，我给林杰打什么？

0: 你找我了？找什么事儿？有事儿呗。我给云茹买了个戒指，她没收，完让我来问你。<笑>这是好事儿啊。云茹为什么没收啊？还问我？哎，云茹是不是故意气你啊？
1: 你是怎么给她的？
0: 我放她手里了。
1: 你是不是傻呀？怎么能这么直给呢？
0: 我没给你开玩笑。
1: 你以为送婚戒像卖白菜啊？
0: 这么简单，哎，你知道什么叫浪漫吗？
2: 我挺浪漫的呀，我突然之间就放她手里，这很浪漫啊。
1: 不会你就学着点啊，知道吧？女生一定要给她惊喜，一定要搞点什么特别的，能够让她记住一辈子的。
0: 最好啊，能够刺激她一下，让她大声地说出“我爱你”。哎，你这事儿就搞定了。
1: 不是你能说具体一点吗？这事儿。
0: 这个事儿吧，不能具体，只能意会。这么的，不行你就去把那个什么《罗马假日》啊什么之类的爱情片好好看一看，啊，好好学两招。
3: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自己好好想想吧。
1: 好了，我这儿还忙着呢啊，祝你成功。
4: 有，
5: 林总，
4: 钟总，
6: 你来迎接我们呀？
7: 我刚接到消息，是要停止经营轴承的研发，是吗？
8: 听到没有？这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说不了三句话就要提问题啊！
9: 不是，因为我马上就可以完成。
7: 楼上说，
9: 走。刘科长，啊，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研发中心主任陆明。
8: 哦，欢迎欢迎，
7: 是亲自来对接。
9: 静音轴承研发资料的，
7: 来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刘科长，请来，坐。哎，没那么热闹吧？哎，谁要喝水？陆明，这两位就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李斌、孙云茹。
10: 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你好。
7: 孙总啊，我得先批评你，你光说。 把联合研发中心的项目停下，可是你又没说清楚为什么要停下。云茹啊，你父亲要放弃静音轴承的事情，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的情怀。是啊，
10: 我知道你们研发中心的付出，但是为了更好的项目，我不仅仅愿意把你们科研人员撤了，而且我还愿意。
7: 付出必要的损失，我插一句，你投入的研发资金我是要还给你的。什么话呀？你们已经付出那么多了，这都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再说了，项目已经进行到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你还退什么呀？
10: 那我替林总谢谢你。
7: 好了，这个事情还是由我来解释一下吧。云茹、李斌，我们大家都知道。 静音轴承，你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心血，我也知道，你们的研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再过半年就能攻克了。但是现在你们研发中心有更重要的事情，航天部门正在进行招标，蔡总已经同意转移项目给上海同济，所以让你们有更好的精力。
10: 去进行航天轴承的研发，你们的劳动成果就由我们来接收了。我们继续研发，半年之内保证攻克静音轴承这个技术难关。当然，你们也不是白干，前期的研发费用全部由我们来承担。
12: 这航天轴承的研发更有挑战性。<笑>哎，它可是轴承领域中尖端科技项目。
10: 你们要是真的错过的话。

0: 你们会后悔的呀！啊，我们做企业的得有个大局观。你们年轻人呢，有理想，有很多人都希望这一辈子做一件能改变世界的事情。这看上去很遥远，可是现在对你们不遥远。看，机会来了。
1: 我作为研发人员，绝不会放弃这些责任。
0: 林总，他的大局观。
1: 我非常赞同。是啊，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现在我们知道是做航天轴承，那之前怎么不告诉我呀？你要告诉我，我就不跟你吵架。看你们的了。你们前面的研发啊，刚才说了。
2: 不白研发，你们把你们的资料研发的成果什么的转交给他们就行了。哎，
3: 这样啊，从现在起，咱们把航天的项目赶快抓起来，你们赶快进入状态啊！
4: 好，
5: 是。
2: 都到齐了吧？我来宣布一下集团的任免决定。由于林杰同志在工作当中的疏忽。
4: 造成了第三组垂直模块发电输出功率只能达到400千瓦，所以集团决定免去林杰同志潮流能发电项目组组长的职务，由周学林同志接任。
6: 大家都安静一下。
7: 院长，这个任务我不能接受。
8: 我服从集团的决定，我会积极的配合周教授工作。
9: 林杰，
8: 周教授，只要项目能顺利进行，谁当这个组长都一样。
10: 吴硕，我先陪吴硕回工作岗位。
9: 吴硕，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居然会为朱瑞这样的人背黑锅。 甚至连自己项目组组长的位置都不要了！哎呀，
10: 是不是组长不一样能工作吗？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吗？
8: 林杰，这个项目可是我们坚守了几年的梦想，也是你的心血，你都忘了吗？你为他做了那么多，朱瑞这个人未必会理你的情，你到底图什么？
10: 你不都说了吗？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现在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得有责任呢？
8: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听你的，这个气你受得了，我受不了。
10: 朱瑞，你给我出来！朱瑞，你说，走吧。哎呀，你别拦着我，你甭管。
8: 朱瑞人呢？
10: 只能去县城买东西了，应该快回来了。
8: 他配叫主任吗？我告诉你啊，谁以后再管朱瑞叫主任，我就跟谁没完。
10: 行了，淡定不了。
8: 出什么事了？在这大喊大叫的？
10: 大喊大叫。
8: 朱瑞，亏了你啊，长了这么大一个个子！
10: 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懦夫，自己做错了事儿都不敢承认，还让别人替你承担。哎，你这良心不会疼吗？
8: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懂。你听不懂是吧？啊，好，别说了，
10: 行了，给我那边待着去。
8: 听不懂，我是今天跟你说明白一点。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我问你。 叶片尺寸做小了，是不是你的责任？项目组成立到现在，你做过什么事儿啊？除了会邀功，你干过几件实事？
10: 行了，吴硕，
8: 你给我坐下。还天天自诩什么主任主任的，你配吗？自己做错了事情，让林杰革职了，你还在跟没事人一样，你还是人吗？
10: 哎，行了，吴叔，你这吵什么呀？你让别人听见了像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7: 自己问他。
10: 林杰，什么情况？怎么吵起来了？
7: 没事。
10: 什么没事？林杰，你也不用瞒着豆豆了。豆豆，叶片尺寸做小了，那是朱瑞的责任，跟他没关系。可他非要替他背黑锅。
7: 林杰，我觉得吴叔说的没错。

0: 你犯不着为朱瑞这样的人挡子弹。
1: 朱瑞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不为他，他工作就没了。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工作呀？他之前怎么对你的，你现在居然还帮他？
1: 你们能不能别纠结别人的过去啊？你最近你观察过朱瑞没有？人家私下也在学习，平凡和我说，这些天他一直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他既然愿意改变，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咱们还是一个团队，气氛好，把心思精力都用在项目上，不好吗？
2: 林姐，你清醒点儿，没有什么团队的，你被革职了。

承诺，自己做错的事情让林杰革职了，你还在跟林世林一样，你还是人吗？

0: 这次实验怎么说呢？要是把它放在后面的话，可能会好。
1: 李院长，啊，我找你有事儿。
2: 你先去吧。
1: 好，
2: 我一会儿过去。
1: 好，您坐。
3: 什么事？
1: 请你收回对林杰的处罚。叶片图纸是我绘制的，不是林杰的错。
2: 你以为你这样为林杰把责任担下来是很英雄的事吗？
1: 确实是我的失误。
4: 吴处把数据给了我，
1: 是我计算错了叶片的大小。如果不是林杰来找我，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
3: 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1: 李院长，你知道我平时和林杰有点不太对付，所以我绝对不会替他背这个锅。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反而会为我把我的错误承担下来。
2: 作为一个主任，出现这样的失误，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知道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吗？
1: 我知道，但这个错误确实是我犯的。我希望集团能够撤回对林杰的处罚，他当组长非常称职。
2: 你明天先回槟城，暂时停职。至于怎么处理，等我们的通知吧。

0: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我笑话啊？主任，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隔着门缝看人。我们是听说你主动承认错误，特意来为你鼓掌的。
1: 还鼓什么掌啊？你别老斜眼看我就行。
0: 没人斜眼看你，更没人看不起你。你现在就走了，是不打算给大家道别的机会啊？

0: 今天之前说的话，我都收回。下次你去省城的时候，我请你喝酒。
1: 喝酒，也得算我一个。
0: 林杰，谢谢你。
1: 抱歉没能把你留下来。不是你的问题，你能这样帮我。 我心里面已经真的非常感动了，真的，林姐，谢谢你。行了，我该走了。

0: 班长，你怎么来了？下来。这么着急干什么？我不是让你等一下我的消息吗？林杰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说一辈子没有得过病的人成不了名医，他极力劝我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吧。 以前的情况，我听说了一些，这次是一次机会，好吗？跟大家一起为潮流能做点贡献。董事长相信你，我也相信你。
1: 谢谢李院长，
0: 不用谢，要谢就谢谢你的小伙伴吧。
2: 同事，也是战友，咱们应该荣辱与共。
3: 别荣，午饭时间，一起去吃饭吧。
4: 安姐，你去吃吧，我先不去了。你吃完给我带点东西。
3: 哎呀，都坐了一上午了，起来活动活动。来来来，一起去。哎呀，走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4: 我现在还不饿呢。
3: 走吧。
5: 大家不好意思，我想耽误大家几分钟，麻烦大家给我一点安静。来，坐坐。哎呦，云茹，这是我们2000年5月24号高中时候拍的第一张照片。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你。 扎着两个小揪揪，穿着你的小白鞋，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到至今，你在我心里都是最美的人。其实我从小我挺内向的，我不敢给你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我挺自卑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但是我知道我不如他，我配不上。 但是我很幸运，我们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同事。我真的很珍惜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经常会幻想，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了，我会第一个把你抱在怀里。云茹，我今天我还想发个誓，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永远会在你旁边守护。

0: 我就听清了三个字，嫁给他。看来这是真的了。你们这俩孩子啊，真接地气儿。这么大的事情在食堂就宣布了，也不等等爸爸。
1: 你这小子也一点都不关心啊！
2: 有你在，不用操心。
3: 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我在平台上把滨海电网对接呢。
2: 行，那我就提前祝贺你，过两天把轴承给你送过去。
3: 送货上门，保平。
1: 你向云如求婚怎么样了？
3: 你觉得呢？那一定成功啊！<笑>
1: 好啊，恭喜你和云如。
3: 谢了，回头见。
5: 喂，吴副厅长，明天我们的第三组模块就要下海了，总功率是1.3兆瓦，太好了！如果成功，那就是按照你们既定的3.5兆瓦实施的呀。
6: 您可一定要亲临现场啊！我们这一路离不开您的关怀和支持啊。
5: 好，李院长，这一路风风雨雨的，全靠你们自己摸索，确实不容易啊。
6: 你们团队的年轻人很值得我们学习。
0: 到时候啊，我一定去现场看看他们。
1: 好，你一定来啊！吴副厅长答应了，
3: 太好了！哎呀，咱们这些年轻人呐，真值得称赞呐！
0: 前段时间经历了日晒雨淋的野外作业，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成绩。
7: 是啊，为了弥补更换材料耽误的时间，他们日夜加班，愣是抢回了3个月呀！伙伴们。
8: 明天咱们将迎来最后一次大考，紧张吗？
9: 紧张又不紧张。
7: 哎，你这情绪够复杂呀！依我看啊，我们没必要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
10: 没错，为了抢回时间，朱主任都晒脱了2层皮，连白新闻这么白，都晒黑了一个色号呢。
7: 哎，这朱主任啊，我就不提了，这晋文什么色号，你怎么那么清楚啊？<笑>
11: 我同意王浩说的，我们不应该紧张，因为咱们已经做到了极致。都看看彼此脸上的肤色，
12: 太阳晒出的一道道褶子，还有手上的后颈，
11: 每个人的付出彼此都看在眼睛里。我们把汗水
12: 都挥洒在了这片施工现场。
13: 现在就差这最后一口气，我们一定要顶住。晚上大伙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咱们决战总成平台。
14: 站住！
15: 吴厅长，您别请。
16: 厅长，
15: 江董事长，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呀！你们毕能集团在海洋工程上独树一帜。
14: 创造了奇迹啊！
17: 这个呀，都是他们两个和这帮年轻的科学家们做的。

0: 时间到了，准备作业。把3号模块对准导入口。
1: 收到，收到。开始作业。
2: 好的。

0: 第三次的3.5兆瓦潮流等发电技术模块已全部成功下岸，第三个模块最终模块普通屏保发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赶紧洗手吃吧。怎么了？他们突然宣布了。谁宣布了？
2: 李斌、云茹。
1: 全体职工的面宣布的，
3: 可不就是定了吗？哎呀，怎么这么突然呀？

0: 喂，喂，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了？真是，
1: 谁呀？
0: 李建国，你公公，还有好多事要办。喂，真忙，真忙。
1: 接着打呀！
0: 我这不一直在打吗？
2: 还有这些，
3: 你去哪儿了？
2: 我去买这些东西啊。
3: 你买这个干嘛？
2: 这是我送给未来公公的营养品啊。
3: 我爸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他总觉得他年富力强，永远年轻，根本不用补。
2: 他吃不吃不重要，但是我的心意得带到，这是礼貌。嗯，
3: 行吧，我替他谢谢你。
0: 放这儿就行。
2: 今天我来做饭。
3: 你行不行？
4: 你来做饭？
2: 一个小时以后，保证一桌子丰盛菜肴呈现在餐桌上。
4: 不用帮忙？
2: 真的不用。一会儿呀，林伯伯回来了，你陪他好好说说话，这里呢就交给我。
4: 交给你。
2: 嗯，
4: 好，我去给你拿瓶水。哎，
2: 我不喝。哎，
3: 我爸回来了。爸，你回来了。

0: 啊，林伯伯，您回来了。啊，叶豆豆。啊，人家今天特地要过来给你做顿饭。
1: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忙活呢？快，动作，快！
2: 我一个人可以的，林伯伯，你们先聊，饭一会儿就好。啊，
0: 好，好，好，好。
1: 没问题。那我跟你说啊，这些都是豆豆给你买的，你不能说有些话。 挺好，你小子搞突然袭击啊，也不打电话告诉一声，不像话。
2: 儿媳妇想在宫里面前表现一下。哎，爸，云如和李斌要结婚了。
0: 真的？
2: 真的。
1: 那你和这叶姑娘什么时候结婚呢？
2: 我了不起，老自己。我跟你说，别的事情都可以由人，可这件事情，婚姻大事，你得听安排。行，这回我听你的，行吗？
1: 这还差不多。
2: 哎，那我得跟你商量一下。我想等成功并网发电之后再结婚。
0: 行。
2: 说好了，你可不能反悔啊！
1: 哪能反悔啊？你做的是好事儿啊，我当然得支持。可你别让人小月姑娘等急了。
2: 知道了，我现在不是正在搞研发吗？我争取明年，我俩结婚。
0: 好，我给你的最后期限就是明年年底，在这之前，你得把她娶回来。哦。
3: 咱们得好好的策划一下，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儿，我可不想简简单单的就把自己给嫁了。
4: 你这么优秀的女生，我怎么可能会简简单单的把你娶了呢？到时候我必须办一个轰轰烈烈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婚礼。等你到了80岁，回想起来啊，还能笑出声来。
3: 去你的！
4: 嗯，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有点仓促了，
3: 怎么样才能做到面面俱到呢？
4: 什么3个月啊？3个月之内咱们结婚啊！
5: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时间内结婚对我们最好了。你看看你啊，这什么表情啊？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不会是不想娶我了吧？
6: 怎么会不想呢？我想立马就娶你。可是安乔，你也知道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5: 你看这样行不行？等我们成功并网发电之后。
4: 我一定安排出时间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办婚宴、拍婚纱、旅行、结婚，一切都听你的，行不行？那要到什么时候啊？很快，很快。很快是多久吗？3个月可以吗？可能还要稍稍长那么一点时间。
5: 胡说，
4: 你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我重要啊，还是你的工作重要？
5: 当然你重要了。
4: 可是工作也很重要，
5: 南乔，你是知道我的，你应该理解我。其他的事情我都能理解，这个事儿啊，我理解不了。南乔，
4: 你不是不知道，现在是我们并网发电的关键时刻，3个月内能不能成功，谁都说不准。你这样逼我，不是无理取闹吗？
3: 我无理取闹。
7: 照你这意思，我王爱娇是嫁不出去了，非得在这跟你逼婚是吧？
8: 南乔，我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愿娶是吧？那我还不嫁了呢。你急什么？吴叔真够能磨叽的。腻歪这么久了，还不出来？
8: 人家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个面，你就不能多给人点时间，让人好好聊聊？
7: 是啊。
8: 应该多给他点时间，让他俩好好腻歪腻歪。哎，要不咱俩也在车上睡一觉，啊？等他俩出来。
7: 讨厌。
8: 南乔，林杰和豆豆还在外面等着我呢，我们定好了今天晚上要回岱山的，明天的工作都已经安排下去了。要不这样吧，我先赶回基地，到了那儿我再跟你通电话，啊？
7: 你别生气了啊。
3: 想通了就打给我，想不通就不用联系我了。
8: 安乔。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加后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为提高民众觉悟，凝聚抗战力量，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力兴办教育，办报出书，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以全新面貌创作出大量艺术精品。这些来自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对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和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0: 1936年11月22日，在陕西宝安县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做了专门讲话。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相互关系角度，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37年7月23日，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文化事业必须服从目前抗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贯彻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文化教育方针，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重要思想，加强文化教育建设，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早在1936年11月，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程仿吾等人即发起成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涌向了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1937年11月，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把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组织到抗日的文化活动之中。193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战联合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这些文艺工作者不负使命，先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延安颂》等重要作品。此外，在延安还相继成立了音乐、戏剧、美术等专业性协会，建立了许多文艺社团，出版了多种文艺刊物，使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化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1: 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首要的是要加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抗日根据地大多处在偏僻落后的地区，绝大多数群众还处在文盲和半文盲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普及群众的教育。
0: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1939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边区要办初级的中

0: 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为普及国民教育，毛泽东提出要多办学校，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方便群众就近学习。此后，边区学校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 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小学1341所，中等学校7所，师范学校4所，仅小学生就达到4.36万余人。其中，关中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走在全边区的前列，初小由170所增加到240所。 在校学生7000多名，晚小从无到有，发展到9所；在校学生400多名，中等教育也从无到有。太行区1944年一年增加中学18所，华中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 边区政府还全力开设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等，进行全民性的文化普及工作，使每个群众都有机会接受教育。1945年，仅太岳区一个地方就有冬学5000所，参加人数30万以上。
1: 大批群众一边生产，一边参加学习，不久后就甩掉了文盲的帽子。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使一些世世代代不识字的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这就为唤起民众投身到抗战当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0: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各根据地。 陆续兴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前，抗大即开始创办；全国抗战开始后，抗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2: 抗大到了1938年、1939年的时候，已经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了。很多国民党的这些军政要员都不送自己的子弟参加我们抗大，像张学良就把他的四弟张学思，就是后来我们国家的海军参谋长，也是送到抗大。这个杨虎城将军把他的大儿子杨成忠，也送到抗大。 到了1939年，毛主席把我父亲找去，说我们抗大的学生越来越多，延安承担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非常快，需要大批的骨干。你带着抗大学生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所以我父亲，带着抗大5000多学生到了晋察冀根据地。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总校。 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又移至晋东南。抗大又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办起10余所分校，学校课程以政治、军事并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朱瑞等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领导亲自授课。 抗大坚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0: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0: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办学。抗大的学员中，既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甚至还有爱国华侨和外国友人。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抗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很多分校初建时无校舍、无桌凳，住的是老百姓的民房，上课或在村头打谷场上，或在大树下。但是学员们在战火纷飞中，把背包当凳子，把膝盖当桌子，把染料当墨水，夜晚点着煤油灯整理笔记或开展讨论，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知识。
1: 抗大学员被培养成为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各条抗日战线，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十多万干部，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董必武、毛泽东等领导人先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曾在中央党校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并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在注重加强文化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37年1月，中央在延安决定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社，以后新华社的业务活动逐渐从陕甘宁边区深入到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12月30日，新华社又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一大批党培养的新闻记者深入根据地的战斗前线，及时传回抗战最新消息。

在抗日根据地内，新闻出版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最有影响的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一报一刊。一报是新中华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该报比较系统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一刊是解放周刊，它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都在该刊发表，影响很大。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省委、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也都有自己的报刊。在华北、北方局有《新华日报》华北版，山东分局有《大众日报》，晋绥分局有《抗战日报》，晋鲁豫分局有《晋鲁豫日报》等。在华中有《江淮日报》《抗敌报》《战士原地》等。在武汉、重庆等地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该刊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五人组成编委，供八路军、新四军营以上干部阅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1940年8月创办了《连队生活巡刊》，面向连排干部和战士。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师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此外，一些群众团体

0: 文化团体，也创办了不少报刊，如《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等。
1: 陕甘宁边区呢，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呢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呢近70余种。这些报纸杂志呢，将国内外的形势、战况、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时地进行了传播。
0: 这张照片是1942年5月，毛泽东与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的珍贵合影。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并明确指出，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等问题。
2: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0: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接近群众，深入生活，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创作中去，使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

0: 这一时期，在各种文艺题材上，都出现了许多源于生活而又影响广泛的精品佳作，比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孙犁的小说《荷花店》《村落战》，李济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幺二九师与禁忌鲁豫边区》，以及《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南泥湾》等至今仍为传唱的歌曲等等。20世纪30年代末，晋察冀边区一带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有一个受到地主迫害，只身逃入深山的少女，由于长期过着缺少阳光和食盐的生活，全身毛发皆白。
1: 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当地演出，他们听说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回到延安进行了汇报。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周扬决定对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加以提炼，以歌剧艺术的形式进行展现，剧名就叫《白毛女》。
0: 贺敬之、丁毅接受了编剧工作，他们完成了剧本，将主题升华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剧组选定19岁的王昆担任女主角喜儿的

前一天，会议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又连续演出30多场，随后《白毛女》又经过深入加工，在思想和艺术上获得了更大的进步。《白毛女》成了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成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最生动的教材。

0: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产生的这些经典的艺术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之后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作品中，工人、农民和战士这些普通群众呢，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特别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而文艺战线出现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建设走向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1: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使抗战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发展的繁荣，促进了根据地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赣铁路，改变华中局势，发起了对南昌的进攻。从1939年3月17日起，至5月9日止，中日两军在南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守军损失兵力48000人，击毙日军8000人。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作战，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元。

0: 万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2: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3: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0: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4: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原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5: 对不对，都
7: 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5: 对，
6: 是不是很
5: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6: 对，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7: 现在我明白我就回来了。
5: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6: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今天我要颠足50个，现在才完成了10个。
1: 爸爸刚买了乒乓球桌，虽然我不会打，但一定可以学会。耶！
2: 啊，我的绘制团！
3: 10开，
4: 6月开，6月荷花朵朵开。
0: 波蒂，注意安全啊！波蒂，
4: 水蜜桃，宝贝蜜桃，
5: 要成为乒乓球高手啊！
0: 乒乓球高手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5: 别担心，有我神奇巴蒂在呢，冒险出发！

0: 乓球果然难学，
1: 希望。
0: 布袋老人，你们终于来了，快教我打乒乓球去。布袋老人，我想成为乒乓球高手。
2: 交给我的神奇道具乒乓球拍高手贴纸。球拍在手，世界我有。
0: 巴蒂，你是最能干的布袋，
2: 让你瞧瞧什么是高手实力。

0: 耶！
1: 还有个绿色球拍。学习乒乓球还是靠自己努力吧。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3: 我们去找帮手，马上就回来。我们可以给康仔找个乒乓教练，指导他练习。
1: 谁能指导他呢？
3: 哎呀，大飞哥可是个乒乓高手。
1: 大飞哥，那就拜托你了。
4: 没问题。
5: 神奇布袋老人，
3: 助力出发。
2: 现在大飞哥就是你的乒乓教练了。
1: 哇，我有教练了。
4: 再抱你就没教练了。
6: 打球时不能只靠手臂力量，要利用腿、腰等部位集中发力击球。脚尖着地，脚跟提起，含胸收腹，身体的重心控制球。你先试试。
1: 是，

0: 要过不了，现在要的七十五年可能，过不了二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该我家熬家，家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家，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门房小嘛，还不如门房里的小家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卡胖，
2: 都很卡胖，
0: 看着老卡拉开。
2: 白马金桥去，去去去去，白马金桥去。
0: 我有呢，
3: 我
0: 是帮忙找，
3: 也帮忙找。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4: 小黄总共有七十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4: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们都会唱的。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0万左右，价我先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下午5时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希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在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 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 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 捡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 当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 鱼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 是谁为他取了一个名字？玉。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 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但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因为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生机，但农

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为什么是玉？我们很难揣摩先祖们最初动心的原因。有人对比了玛雅文明，玛雅人喜爱天然绿石，他们认为植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生命，但因为南美洲不产玉，所以玛雅人选用翡翠。红山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色彩联想？玉石中微微的绿光，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所向往的生命之光？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现有300多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惟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玉很可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

既是法器，就有了一定范值。这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玉璧，形制已经相对稳定，常见的为方圆形，中心孔为圆形，外扩方圆，乃至接近正方形，完全迥异于其他史前文化的圆形制式。对于渴望找寻通灵渠道的人而言，将隐藏在原石内的玉琢磨而出，或许很像是在释放凝聚于山水中的灵气。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斜街地带，大兴安岭南侧，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许多季节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鹿、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玉石。就目前研究所知，五六千年前的红山人还不具备人工采集玉石矿的能力。我们猜测，他们所获得的玉石大概率是原生玉矿被风化剥蚀后，被河流或洪水冲进河谷，在河流里、河床上、河漫滩中被人捡起。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为坚硬的玉石穿孔？又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做何用途？种种疑问，深刻的关系，既然不能征服，那就只能膜拜。于是依赖与畏惧交织的情感转化为对自然力的崇拜。在人类成长的新石器时代，全世界的文明收的绝望。终于有一天，雨水从天而降，欣喜的人们抬头望向雨水的源头，发现那是一朵朵变化出各种形态的云，仿佛盛开在天上的花。他们在感激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是云带来了雨，雨拯救了庄稼。于是云形玉诞生了，连同它的神性一起。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具有艺术性的抽象思维能力。五千年前的中国人已经有能力把眼中的山川、河流、草木以某种简洁的形式描摹呈现，并通过原始的雕刻、消磨等工艺留存自己的表达。

的启蒙，也在这经年累月的观察、揣摩和实践中发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掌握了诸如对称、节律、均匀、光滑等多种形式美的规律，他们已然具备了朴素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拥有了足够的设计和制作经验时，在拥有了表达的愿望和实现的技能时，他们遇见了在最恰当时间出现的一块最特别的石头。于是今天的我们有幸从这些玉器上得以窥见几千年前为红山人带来风调雨顺的一朵朵白云。迄今为止，在红山地区出土的类似勾云形的玉器已有23件，除了云形这一整体感觉相似外，各自又有不同。仔细看，这件云形玉器中仿佛显示出一个动物的面部，中心的两个小孔仿佛动物的双眼前视，下面是张开的大嘴。这是设计者赋予云的灵性，还是另有其他深意？事实上，在人类的泛灵化时期，与自然崇拜并存的还有动物崇拜，这在红山文化中突出表现为龙崇拜。龙的形象是对真实动物的抽象化和元素拼贴，中国人用想象力创造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再将它和玉器结合，仿佛为彼此又附加了一重神性。在红山文化区域发掘出的跟龙相关的玉器，有多件龙与猪形态结合的玉猪龙，以及双龙首玉器玉龙凤佩等等。最具典型性的是两件 C 型玉龙，出土地点不同，却有基本一致的形态，龙体卷曲成 C 型，吻部前伸且上翘，嘴巴紧闭，双眼凸起成菱形，尾端内卷，身体有钻孔。不仅仅是充满力量感的虚拟动物，与人类共生的动物也是膜拜对象。红山人把日常见到的飞鸟鱼虫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做成了玉器。现在我们已经见到的有玉鸮、玉龟、玉蝉、玉蝈蝈、玉鱼、玉贝、玉鸟等等。史前人类相信，用玉石雕刻的动物与其他器物不同，因为玉石的灵气令这些被雕刻的动物有了魂魄，进而也有了超越他们原本所拥有的更为强大莫测的神力。研究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红山文化的玉器上都可以见到钻孔，合理推测这是为了穿绳佩戴。钻孔部位又经常可见清晰的磨损痕迹，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推测。那么接下来的推断就是，这些玉器是佩戴在人身上的。但是玉器毕竟稀少罕见，什么人才有资格佩戴呢？既然红山玉器几乎都出自墓葬，那么佩戴者是否就是墓的主人？陪葬了玉的墓主会是什么人？

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玉器连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红山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终点，两主人依然和玉为伴，家和种只是一个点发生了位移，生者与死者只是换了不同的居所。巫师以这样的方式向普通民众解释身后的故事，也以这样的信念面对自己的死亡。功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存续发展的一千年中，几乎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战乱冲突。他们种稻、治玉、造城、治水，每一样都留下巅峰之作。创造和建设是漫长的，结束却总是匆匆。有一种推测是，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也许是从钱塘江涌来的洪水淹没了整个良渚遗址。这个海拔只有3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落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走向了尾声。红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双臂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在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年后，甲骨文出现了。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象征王权的月，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人就是王。王字加一点成玉始于汉代，这一点的意思就是王所用的石头。当新的礼器取代玉器后，玉的价值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钟爱。那个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也永远闪耀着美玉般迷人的光彩。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

0: 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三重专属的特权。
1: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2: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是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的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啊，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10万块钱。
0: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3: 对对对对对。哦，
0: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0: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4: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维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0: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

0: 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4: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5: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8万到29.8万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4: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3: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5: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6: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3: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4: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6: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的话，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4: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6: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3: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
8: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哦，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哦。
8: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1: 一线
8: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7: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 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了，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

0: 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0: 是不是很
1: 舒心？更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2: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到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6: 哪个来的？
7: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2: 还是我来吧。
8: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

0: 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你可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剧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2: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5: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6: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7: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8: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6: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9: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万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家我先加个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雨水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梅雨带逐步北台，萧山将处于雨带边缘区域，降雨减少，天气以午后分散性阵雨雷雨为主。雨水减弱的同时，升温接踵而至，明后天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防晒工作。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四号多云，五号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五号多云到阴，偶有阵雨，六号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强调降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5到33度。潜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临浦阴转阵雨，24到34度。瓜沥阴转阵雨，25到33度。进化阴转阵雨，24到34度。濮阳阴转阵雨，24到35度。傣村阴转阵雨，25到34度。楼塔阴转阵雨，24到34度。河上阴转阵雨，25到34度。南阳阴转阵雨，25到33度。弋桥阴转阵雨，25到34度。弋农阴转阵雨，25到33度。靖江阴转阵雨，25到33度。党湾阴转阵雨，25到32度。所前阴转阵雨

25到34度。衙前阴转阵雨25到33度。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太湖。

于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霁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 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 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上抽取养分。 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靠空中飘来的水分、灰尘、鸟粪、腐叶存活。即便在这般贫瘠的条件下，它依然能绚丽绽放。 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 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 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一滴花蜜。

另一只蜜蜂也想试试运气。他拍打象鼻兰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他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

也非常善于潜水。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河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臂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

直至在树洞里长大。洋彩碧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10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
水生植物们会解

饮料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

作为回报，水蛭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食的昆虫和螺类。水蛭夫妇开始在嵌食业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蛭都会守在嵌食叶片上，孵化它的四枚鸟蛋。未来雄鸟还要作为单亲爸爸哺育雏鸟。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如何让大棚四季不闲，月月生金？萧山计划镇七郎坪家庭农场，瞄准夏季瓜果市场空白，开启大棚夏季轮作，经济效益显著。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一同探寻萧山消暑家常菜。
0: 设施大棚是草莓种植户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每到冬天，棚内草莓硕果盈枝，鲜红诱人，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已然成为带动农户稳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但草莓落市之后，每年春夏的几个月里，闲置大棚空窗，设施静置，不少农场都面临一季赚钱半年闲置的尴尬。在进化镇七郎坪家庭农场，这道行业难题被一藤青田的羊角蜜完美破解。初夏时节，七郎坪的果蔬大棚绿意盎然，曾经栽种高价草莓的种植架上，如今藤蔓攀援，硕果累累，一根根饱满修长的羊角蜜挂满枝头，果香清甜扑鼻。标准化高价栽培，瓜果离地生长，干净卫生，采光通透，一眼望去满眼丰收景象。
2: 我们农场主要是高价草莓，冬天的收益其实一直都很稳定，但是往年草莓到了五六月份收尾之后，这整个大棚啊，它整个都空置下来了，我们的高价设备包括我们土地都是空着的，好好的设施半年用不上，真的是很可惜，等于半年没有收入。所以三年前我就一直在想，一定要把夏天这个空窗期给它利用起来，给大棚再添一记好的收成。
0: 为了盘活闲置棚体，补齐种植季节空档，前两年基地先后试种普通甜瓜、蜜瓜、黄金瓜等多种夏季瓜果，从种植管护难度、经济效益多维度综合比对，在一次次试种调整中摸索最优种植方案。普通瓜类市场品类泛滥，同质化严重，价格上不去，利润空间微薄。同时，传统地栽瓜果容易受潮烂果，病虫害多，管护成本高，精品果少。经过三年实地试种、市场实测，农场最终锁定了适配性、性价比、收益全面占优的羊角蜜。
2: 最开始我其实种了好几个品种，黄金瓜、哈密瓜，还有各种各样的甜瓜，其实我都种过啊。种完之后对比了下来，我就发现有些问题。这些普通的瓜了，市面上太多了，很多农户都在种这个，没有很大的特色，竞争也非常大，卖不出好的价格。而且这些瓜，种在我们地上啊，它的湿气比较重，然后烂果啊、病虫害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后来我发现羊角蜜其实就不太一样，特别适合我们这种高价种植的模式，它通风好，病虫害少，而且长出来的果子啊，它的品相，特别的均匀。最关键是周边的老百姓还很爱吃，就是它吃上去呢，还是蛮甜的，但其实它测出来呢，糖分又不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口味大家都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回头客也特别多，实实在在算下来。我发现经济效益会比别的品种都要好很多。
0: 三年打磨，迭代升级，农场彻底摸清了羊角蜜的种植规律和管护技巧。今年农场全面调整种植结构，不再零散试种，实现整片大棚规模化栽种羊角蜜，正式形成冬草莓夏羊角蜜一棚双收，四季接续的成熟轮作模式。依托原有草莓高架设施，无需重复投入搭建，只需要调整水肥温控管理方式，低成本实现大棚全年循环利用，彻底告别设施闲置、土地撂荒的问题，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座棚体都能持续产生价值，

0: 从第一年小面积的种植摸索，到第二年慢慢的扩种，今年我们所有的大盆啊，所有的盆子都种满了羊角蜜，也是这三年来一点一点试出来的，最适合我们的种植模式。我们这里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错峰填空，做差异化。别人夏天的大盆都是空着浪费了，然后我们盆里呢满满的其实都是收成，大家都扎堆在种普通的甜瓜，做低价竞争，我们专心种好我们精品的羊角蜜，高价种出来的果子呢，它干净，甜度高，品质稳，客户认可度也一直都很高。
1: 眼下基地羊角蜜正式进入盛采期，也是销售最火爆的时节，凭借清脆多汁、清香不腻的绝佳口感，以及绿色生态的种植优势，这批夏季鲜果刚上市就迅速打开市场。
2: 这个羊角蜜啊，去年我老婆他们吃过，觉得很好吃，然后今年特意让我外面赶过来，再从苏老板这边买几个羊角蜜回去啊。
1: 对比以往单一种植模式，如今的轮作模式，在不新增土地、不新增设备的前提下，直接翻倍提升大棚年产值。
0: 今年我们这个羊角蜜啊，采取了一个错峰的一个种植方式，因为如果你一下子把所有大棚都种完羊角蜜呢，它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六月底同一时间可以采摘，那么一下子它全部成熟的话，其实销售压力也会比较大的，而且它的采摘周期也会比较短，所以今年我们等于说种苗种下去的时候，就给它从三月初种了一批，三月中旬种了一批，然后三月底种了一批，让这个羊角蜜的一个成熟期给它拉长一点。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六月中旬开始采摘，到七月底八月初的样子结束。一亩地一年两季收益，我们不用额外加大投入，只要精细化管护就可以了，土地利用率也上去了，我们农户收入也更稳更高了。
1: 小小羊角蜜，盘活闲置棚，填出致富路。从摸索试种到规模推广，从单一产季到全年增收，七郎坪家庭农场用三年时间跳出传统种植的季节局限和同质化短板，以精细农业、错峰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3: 今天给你们呈现的是一道萧山的夏季时令菜——梅菜头蒸苋菜。

0: 梅菜头蒸苋菜，浓香四溢，让你流连忘返，并且在夏天里面下饭解暑的好时令菜。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治水惠民，润泽万家。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湾清流，半亮锦绣山河。
1: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样板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0: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3: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4: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3: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

0: 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镇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1: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挂架组，消防消降是否已经完毕？消降是否已经完毕？
5: 89度，消降完毕。
4: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消降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消降完毕。
4: 收到。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里炮组消消
4: 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1: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收到。
1: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0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56。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 送给您，
3: 送海尔50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乔杉气象》。今天雨水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梅雨带逐步北台，萧山将处于雨带边缘区域，降雨减少，天气以午后分散性阵雨、雷雨为主。雨水减弱的同时，升温接踵而至。明后天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防晒工作。 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4号多云，午后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午后多云到阴，偶有阵雨。6号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 空气质量预报：明开始1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强调，加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间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 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5到33度，潜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临浦阴转阵雨24到34度。
5: 瓜沥阴转阵雨24到34度，进化阴转阵雨24到34度，濮阳阴转阵雨24到35度，傣村阴转阵雨25到34度，楼塔阴转阵雨24到34度。 河上阴转阵雨25到34度，南阳阴转阵雨25到33度。
0: 一桥阴转阵雨，25到34度。一农阴转阵雨，25到33度。

0: 度。晋江阴转阵雨，25到33度。岛湾阴转阵雨，25到32度。所前阴转阵雨，25到34度。衙前阴转阵雨，25到33度。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0: 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5: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6: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8: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

0: 成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4: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5: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0: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6: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
7: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

0: 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日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日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日，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日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1日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4: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3: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5: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3: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6: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4: 来，我下面等你。
3: 哦，好好好。
4: 弄好了吗？
5: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6: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商贸企业。
1: 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投研先锋系列报道，吴兴尧用技术兴产业，以匠心育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区内2家商贸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政企同心做强现代商贸产业体系，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培育商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商贸提档升级，促进数字电商急剧壮大，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商中拓是浙江省交通集团旗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连续3年入围中国物流企业50强，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孙旭东仔细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好行业龙头引领赋能作用，在做专做精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结合萧山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区内各类企业协同合作，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加大在区内投资布局力度，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杭州如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在线赛事平台，服务上亿用户的智能运动健身品牌。孙旭东仔细查看企业各类新产品，体验多款新应用，听取企业当前经营情况与未来的发展计划。他勉励企业要不断加强研发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在数字化转型、服务模式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调研中，孙旭东认真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诉求，并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让企业安心谋发展。希望企业坚定立足萧山长期发展的信心，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培育更多新增长点，为全区商贸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施意见》，关于做好萧山区2026年畜牧。

0: 稳产增效工作的方案，杭州市萧山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徐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健全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有利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在萧发展壮大，助力我区推进两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凝聚全域工作合力，树牢一盘棋思想，联动孵化器、科创平台、园区专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服务，构建上下贯通、多方协同的科创培育体系，保障政策举措落地畅通、执行到位。要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立足企业初创、深规入统、壮大跃升全发展链条，量身定制梯度服务举措，与安企、稳企分类标准互认互通、统一管理，以精细化服务推动科创企业阶梯式成长。要持续迭代优化政策，建立健全分类服务评估调整的管理闭环，定期对分类匹配度和服务成效进行评估，不断优化迭代政策举措，切实增强企业实际获得感。会议强调，出台畜牧产业相关补助政策，是保障我区畜牧产业稳产增效，进而推动农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做好稳产保供、用足用好生猪、牛产业等补助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产能的实物量，切实保障民生供应，稳住畜牧产业基本盘。要系统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培育农林牧渔业新的增长亮点，推动我区农业焕发新活力，全力再夺神农顶。会议强调，完善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全生命周期全程管理的核心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始终聚焦使用好用，坚持以用户思维校验应用成效，将绩效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以项目的实际实效助推政府履职效能提升，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合理推进整体治治，相关部门要聚焦立项审批、资金安排、审计监督各环节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推动信息化项目从建设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为我区整体治治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的文彦老街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吃江鲜到文彦，2026年文彦街道三江美食会主题活动启幕。
2: 本次三江美食会以传承余脉、共享鲜味、方位擦亮文彦江鲜文旅金字招牌，为钱塘南岸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消费新活力。为打破商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赋能江鲜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现场文彦服务业联盟成立。联盟汇聚三江渔村、钱江渔村、湘湖宝益酒店、金城宝顺行等十余家辖区优质商户，并现场发布联盟消费惠民系列举措，通过统一优惠福利、街区打卡互动、线上流量共享、业态抱团联动等模式，将单次盛会的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彦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的持久活力。现场还发布文彦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地图，深度植入文明餐桌、志愿服务、绿色消费等文明元素，覆盖文彦老街核心商户与街巷点位，正式开启文旅、文明、美食深度融合的全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专家，从纯粹的机械改造拓展到机电一体化的单机设备设计，再到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工厂的集成设计，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以工匠

0: 铮铮誓言。
1: 这个尺寸要搞好的，到时候这两条放了，后面两条放不下，这问题大了。
2: 就是要个总体的规划。
1: 总体规划要测量过。
0: 在杭州亚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会议室，吴兴尧正在和团队成员讨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压铸数字化产线研发项目在客户处的落地方案。该项目从2019年开始研发，针对客户电池托盘传统离散式生产模式下占地面积大、生产效率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为破解这一行业瓶颈，作为党员攻关带头人的吴兴尧带头吃住都在车间，逐一攻克冷热定位偏差、模具粘连、整形精度失准等难题，成功研发紧凑型智能产线。
1: 我们把整线高度集成起来，从7个人现在减少到3个人，而且就是整个从产出时间从15天降到3天时间。
0: 该项目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占地低效能的人工生产模式，实现了新能源零部件的高精度自动化标准化量产，成功入选2023年浙江省首台套装备应用奖励项目名单和杭州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2等奖。这只是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近35年，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的一个缩影。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完成了390多台套自动化装备研制和260余项工艺改进，申请专利93项。吴兴尧一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学习和钻研，才能为推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生产智能化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技术。
1: 智能装备高端领域啊，我们认为就是党员不只能是埋头苦干，还要与时俱进，把技术跟上去，要融入国家智能装备发展的全局，要坚持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跟得上这个行业。
0: 工作之余，作为支部书记，吴兴尧在企业内部落地1+N党员师徒结对制度，以党员骨干带徒传技，累计收徒200余人，实现技能人才梯队良性循环。他还以党员带头人身份推动企业与浙江理工大学萧山技师学院共建实践教育基地，亲自担任校外实训导师，常态化走进校园授课带教实操，以传帮带为行业培育技能生力军。未来吴兴尧将继续以党员标准严于律己，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国产化攻关，为杭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制造强省建设持续贡献工匠力量、党员力量。
1: 今年呢，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池托盘的后处理，我们想推广到全国。行业标准呢，我们也积极在参与，后面呢还要加强跟学校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人才。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正式开通。该专线是徐中医院与公交公司党建联建的暖心民生成果，也是我区首条医共体专属健康公交专线，实现了公共交通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精准联动，以党建红守护群众健康出行路。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全线总长15公里，双向运营时间统一为每日6:30到11:10，发车间隔为45分钟一班，线路起讫点分别为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新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线共设置2个首末站、10对中途停靠站点，精准覆盖中医院和新塘、城乡、新街县基层分院、医共体总院，轨道交通无缝衔接。
3: 比起原来的话要方便，原来的话他们可能出行的话要转车啊，或者自己过来，碰到像今天这种下雨天啊，过来都不方便。那有了这班车之后，他们可以点对点的直接坐到他们想去的医院了。
0: 为全力守护就医乘客生命安全，中医院联合萧山公交公司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急救加 AED 操作培训，覆盖心肺复苏、突发疾病处置、 AED 规范使用等全流程技能，既提升了就医服务线驾驶员的应急救护能力，

0: 也让公交车从出行载体升级为流动生命守护站。
1: 所有的公交司机那个院前急救的流程都培训好了，急救抢救的流程，包括我们以后还会配置 AED 在上面。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城乡街道湘湖社区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这场以红心向党、相守相约为主题的启动仪式，标志着探索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的社区养老创新模式在湘湖社区正式落地。湘湖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辖区老龄化率达18%。近年来，社区通过闲置空间再生，将原老年活动室升级为娱乐中心，形成了康、养、护、乐一体化的服务空间。此次启动的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在于让物业队伍不再只做保安保洁，而是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今年5月试运行以来，娱乐中心日均服务已超过200人次，物业管家加养老专员的协同服务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中心内设中医理疗室、心理咨询室、书画棋牌室、舞蹈室及爱心发布，
3: 精准地了解我们小区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需求，能够让娱乐中心的人
0: 城市环境卫生保洁作业的基础保障。近日，萧山区环境卫生保障中心引入一套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实现环卫取水安全高效、节能规范多维度升级，为城市精细化保洁筑牢坚实水源根基。以往直接取用河道水作业，容易因水质杂质导致设备受损，影响保洁效果。这套水荷取水设备通过精密过滤系统对河道原水进行深度净化，将普通河道水转化为高洁净度作业用水。
4: 本来是要20来分钟了，现在嘛走10多分钟就可以了，速度也好，安静也安静，对老百姓也是好的。
5: 它的优点呢，就是更加的节约成本，然后它的水压更稳，加水更快。后面我们也会增加取水点，满足实际的取水需求。
0: 据了解，一辆洒水车一天要加5到6次水，一车能够装10吨水。以往消防栓加水需要20分钟左右，如今换了这套设备，装满一车水的时间缩短到了15分钟。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的安装还不受点位影响，极大方便了日常环卫取水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2: 入夏以来，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作为江南地区特色家常腌菜的梅苋菜梗迎来食用旺季，但近期区一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不少亚硝酸盐中毒病例，上个月已经有20多名患者中招。医生介绍，每年夏天是梅苋菜梗中毒的高发季。苋菜梗在自然发酵腌制过程中，自身含有的硝酸盐会被环境中的细菌转化为剧毒亚硝酸盐。腌制第3天至10天是毒素高峰期，此时亚硝酸盐浓度最高，也是中毒最高发的阶段。
6: 这个中毒的我们可能还是跟进食量有关系，尽量还是要建议少吃。一般我们建议要尽量要腌制到比如10到15天之后的这种腌制品进食，但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
2: 本台记者报道。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

0: 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3: 来，儿童，我们出去玩一下。
4: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3: 我怎么就不文明？
5: 哎，是个道具文明的。
6: 文明养宠，6宠牵绳。

0: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
2: 区。放心吧，一定小心啊！

0: 李队长，
1: 这是朱瑞的父亲母亲。
2: 孩子怎么样？
3: 朱瑞正在里边抢救。
4: 哦，情况怎么样？
3: 手术应该快结束了。
5: 我爸爸又怎么了？
2: 甜甜，你爸爸特别英勇，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救了一位叔叔呢。

0: 朱瑞的情况怎么样？我是他父亲。
1: 病人头部受到外力撞击，然后颅内出血，我们紧急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很顺利。哦，
0: 那就好。
2: 不过开颅手术呢，有一定的风险性啊。那个病人在未来的48小时之内需要在监护病房进行观察，等病人醒了，然后数值都一切正常了，你们就可以探视了。
0: 哦，谢谢。
3: 大小姐，你又怎么了？又开始耍小姐脾气。
4: 我怎么就耍小姐脾气了？哦，连结婚这种事儿都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根本就不爱我。
3: 怎么就不爱你了？人家吴树其实是……
5: 哎呀，别提他的名字了。
3: 人家什么时候说不跟你结婚了？现在不是工作吗？等他忙完了，肯定会和你结婚的。
5: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呀？
3: 哎，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我是你闺蜜，我能给他当说客？
4: 你是我闺蜜，怎么不向着我说话呢？
3: 你不讲道理啊！我怎么向着你说话呀？你想想看啊，人家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做了那么长时间，马上要成功了，你突然非得逼着人结婚，你觉得你讲道理吗？
4: 我就是想现在结婚，我不想让他一直拖着我。怎么到头来就变成我逼他了呢？再说了，从分开到现在已经好几天没跟我联系了。哎呀，算了，我先回去了啊，烦得很。
3: 哎，我给吴叔打个电话。
4: 哎呀，你不要打。
3: 哎呀，喂，吴叔，你在哪儿呢？
6: 哦，我在省城呢。
3: 你去省城干嘛了？
6: 同事受伤了。
3: 哦。你同事受伤了是吧？
6: 嗯。
3: 哦，那行，我知道了。
4: 什么情况啊？
3: 他同事受伤了，他和林杰都去省城了。
4: 吴叔没事吧？
3: 那他没说。
4: 不行，我得去找他。没说。

0: 一上台跟那么多人说话，我特容易结巴紧张。
1: 不是，你是孩子，你爸的优点怎么一点都没遗传给他呢？
2: 要不这样吧，你回家先给你爸学学，实在不行不是有稿子吗，你拿着念就行了。
3: 念不行，那显得咱多没水平啊，得背下来。就你这脑子没问题啊？
0: 没问题，我努力。
4: 怎么样，恢复的还行吗？
5: 还行。哎，这么重要的时刻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再说了，就是点小伤。
6: 哎，没事。
5: 还小伤？脑袋都豁开了还小啊？我劝你啊，就别扯能了，赶紧回家好好休息。
7: 我这出院都多长时间了，再休息我这头上就长毛了。
8: 工作积极性有，
4: 可以。
9: 但是
8: 有什么不舒服得马上说啊。
7: 知道了，李院长。
8: 哟，哎，吴副厅长。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0: 哎，李院长，哎，张副院长，这是滨海电网的检测团队，这位是电力自动化的专家，叫齐力。啊，这是团队是他负责的啊。
8: 好，你好。
11: 哎，你好。
10: 这是冰能的李院长。
11: 李院长好。
10: 这是张副院长。
11: 张副院长好。
12: 很高兴能和各位共事啊，希望潮流能发电项目能够顺利的并入滨海电网，但是在这之前呢。我有几个问题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包括间歇性电源、保障系统等等。我们一起齐心协力，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8: 是，我们会全力配合的。
12: 接到电网通知呢，我立刻组织人员，按照国家标准，针对海洋能项目呢，设置了一套海洋能发电装置检测仪的检验系统，主要是针对潮汐能、潮流能和波浪能的检测。李院长，我们的检测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8: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林杰，
13: 是，
8: 你要全力配合哟。
13: 好，我一定配合。
14: 你们在外注意安全。哎，
2: 放心吧，有李斌陪着我呢。
15: 那比别人没吃饭，叫他上来吃点再走啊。哎呀，那你就给他带点啊。
2: 带两个就行。哎，
15: 我带两个。
2: 打电话啊！哎，怎么还紧张？你没完了？那你要这样的话，咱不去了，行了吧？咱不给企业增光了。
13: 我不跟你开玩笑，我还没上台，我在这儿已经紧张了。
2: 李斌，你是最棒的，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上台呢？一会儿过了安检之后，我帮你辅导，咱们一句一句的来，肯定没问题的。我帮你排练。
13: 行了，
2: 你是学霸，你忘了吗？你是最棒的。
13: 别再捧我了。
12: 各部门注意！
16: 各部门注意！现在我宣布，
17: 测试开始，测试开始。

0: 第二组模块好像有点不稳定。前两天刮台风，上游有一棵大树把二号模块撞了一下。
1: 怎么样？造成破坏没有？
0: 没有问题。我们的模块都有防护网，可能是有些残余的碎片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
2: 结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一号模块运行稳定，发电1兆瓦；三号模块运行稳定，发电1.3兆瓦。二号模块怎么样？二号模块在发电性能上存有偏差，刚刚并能团队做了微小调试，现已完全达到并网标准。
3: 林杰，恭喜你啊！你们的发电项目完全符合滨海电网的并网标准。
2: 吴厅长、李院长。
4: 根据测试仪的数据显示，潮流能发电机组的发电功率达到了3.5兆瓦，远远高于我们的预估标准。
5: 林杰，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4: 我能说什么呢？李院长、吴副厅长、张副院长，感谢你们给了我们机会，给了我们一个平台，让我们大家实现了梦想。

0: 我非常幸运能参加这次行家轴承的招标会，我代表盛林集团奔腾轴承对我们这次招标进行一个阐述。行家轴承主要是在耐高温、抗低温各种特殊恶劣环境进行运作。大家好，我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行家轴承的招标会，我是李斌。
1: 所以允许轴承那在温差变化较为剧烈的环境中进行工作。
0: 李总，我觉得这儿咱们可以再加一句啊，就是在轴承的间隙一定是可允许轴承在温差变化较为剧烈的工作环境中进行运作。
2: 当然可以了，你想怎么改你就直接改吧。我觉得呀，你要把刚才你背的这些啊转换成自己的话，这样说出来会更生动一点。
0: 我这都背不下来的，我能不能拿稿子上去？
2: 当然不行。你想想，在场的每一位发言者，他们都是行云流水的，只有你照本宣科，你说得过去吗？而且这样也不利于咱们的企业文化呀。你一定可以的，你是学霸，你忘了吗？
1: 是。
2: 加油。
0: 还没忙完呢。
2: 我总觉得还可以改得更好一点。
1: 兄弟，就别再给我改了，我这都背不下来，还给我改
2: 呢？你怎么总给自己泄气呀？你能背下来，能背下来，能背下来。
1: 加油，耶、yeah。

0: 准备了，打印出来了。太好了，来，那个，爸，陶瓷轴承给我说好，帮你把资料帮我收着，谢谢了。
1: 你快点洗漱啊！
2: 现在就去。
1: 你别背错了，看这个，哎，都打印出来了，这个数字都特别的准确，一定要按这个说，知道了吗？
2: 太感谢了，西装赶紧帮我选一套，谢谢。
0: 不是灰的那个，灰的，不要在还有领带，领带。哎，我告诉你，一定要背下来，你千万不能在上面念，那样的话会显得特别不专业。
2: 背了，
0: 看一眼行不行？
2: 行行行，你赶紧去吧。
0: 挺好的，到那儿一定要放松心态啊，发挥最好。
3: 大家好，欢迎各位企业代表参加我们今天的航天轴承招标会。我们今天的招标会呢，一共有12家企业竞标。接下来，首先有请荣盛集团代表。
4: 我不去了。
2: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咱出租车吗？
3: 我们此次参加竞标的航天轴承采用高强。
0: 快走里面。
2: 来了，来了。
5: 好，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出今天的最后一组来自奔腾轴承和盛林集团的代表李斌、孙云、吴胜海拿东西啊，他们的竞标方案材料我
6: 给落在洗手间了。
7: 咱们集团跟两家单位合办的乌江轴承厂，建设一。
8: 哎，你说。
9: 爸，
8: 我们成功了。
9: 哎，你等一下。
10: 说吧，爸，我们竞标成功了。云茹啊，我是李林博，你和李斌为我们盛林争光了啊，也让我们盛林有了未来啊。好，你们回来给你们请功。
11: 谢谢李叔叔，我们办完事就回去了。 谢谢。
12: 这两个年轻人真的不错，又一次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
13: 王总，他们早就证明自己了，现在是在开创未来。
14: 他们回来，咱们得好好庆贺一下吧。
15: 放心，我来安排。

0: 先生，您的花包好了，
1: 。谢谢，再见。
0: 。
2: 我站在，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给他买我便宜，这还不下账啊，真好看，还搞对了，这么秘密的，你说我一直在这还呢，我真的还呢，忘了为什么离开，给我戴上，但知道为谁回头。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一审不行还要上诉，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上诉没有意义的。而且你刚才在法庭上那个样子，
1: 行了，
0: 你让我很为难。
1: 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让你另寻。

0: 高明。
1: 你谁啊？
2: 过来一下，你别走。
0: 别喊了，找他不如找我们。
3: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律师苏卓，这是我的同事律师宁妮。你好。
4: 苏卓律师是不是？
1: 啊，你们不会也像那个姓郭的一样骗我一笔钱就跑吧？
3: 我们是公益律师，不要钱的。
1: 不要钱？那你们要什么？
3: 刘先生，刚才那个庭审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如果您想打赢这场官司，确实需要递交新的证据。
1: 但法院要我做鉴定，我可没钱啊。
3: 如果您愿意信任我们的话，这个鉴定我们愿意帮您解决。刘先生，您愿意相信我们吗？
5: 罗法官，
6: 你好，罗法官。
1: 哎，

0: 要出发？哎，徐，我到办公室找您没找着，我下午去报到。啊，
1: 你手上那个案子还没结吧？
0: 哦，休庭了，让他们补充证据再来。嗯，
1: 我听说你把人家环保局的代理人当庭给训了一顿啊？
0: 哦，嗨，这事儿这么快就传到您那儿去了？
1: 我没有训人家，就说了两句。
0: 在庭上耍官威，你说我要是不管，你让老百姓怎么看？哼，
1: 咱们法官啊，是法律工作者，但是不等同于是法律的化身。嗯，
0: 明白。
2: 这次人家中院借你过去看中的也是你的能力，啊，
1: 去了以后还是要谨慎行事，不要无端的捅出些篓子来。
0: 放心吧，领导，我有数。
1: 让你妈省点心。
0: 知道。
1: 走吧，
0: 好嘞，啊，我先走了，徐。行，
1: 怎么回事？这是闹毛病，
0: 这是有点啊，出师不利的意思。哎，怎么会呢？我这是蓄势待发。哎，
1: 好，再见，
0: 路上慢点。
3: 这样吧，我想把课题先做完。这样，我先去一趟实验室，等我出来，老去找您，好吗？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实验必须在通风柜里做，你不知道吗？
1: 护目镜呢？你不戴护目镜，一旦出了事情，眼睛会瞎的。
0: 夏老师，对不起，我以为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1: 把实验室收拾干净，事故登记入案，回去把操作规范背熟，不背熟不许进实验室，写检讨给我。
2: 我知道了，实验室里不许带耳机。冯源，哎，省院把你借调过来，真是帮了我们中院大忙了。
3: 现在的案子实在是太多了，法官加班已经成为常态了。
4: 北院，您放心，我一个人能盯两个人用。
2: 七星县法院抽调了一位民庭的同事过来，冯源呢办公室紧张，就先把你们安排在一起了。
3: 好，他也是今天上午刚刚到的。
2: 啊，在这儿。 文念，
5: 收拾东西呢。啊，哈哈哈，
2: 来来，哎，罗远，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你的新同事，
5: 耿念，好久不见。

0: 是一个辩论队的。
1: 是吗？那太好了，现在又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啊，以后工作起来就更方便了。来来来，各位快进来。哎，这样，你们的借调手续呢，张主任啊会协助你们办好的。你们原单位的工作都交接好了吧？
2: 还没。
3: 没有。
4: 我还有一个行政案的二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2: 我民事诉讼案还有没完的一个案子，来，我下午得回县里。
1: 没关系，那你们先把报道的手续办好了，有时间的话呢，再了解一下我们中院的情况。我啊，现在还有个会，得马上走，我就不管你们了啊，你们自己收拾。
4: 好，谢谢您，田院，辛苦您跑一趟，慢走。
3: 受伤了，去现场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大夫说没事儿。

0: 您是夏卫东教授是吧？对，您是？我是律师苏卓，大江市环保联合会武会长介绍过来的。请您看一下这份环境评价报告。
1: 你们为什么不找专业的环境评估工程师呢？我找过，大家都怕得罪同行，不愿意插手。
2: 这不胡闹吗？冷却洁净回收混二硝基苯，怎么可能达到预期效果？肯定会产生硝化废料的。
0: 您的意思是，
2: 这个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哪家公司做的？
0: 大江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夏老师，那您愿意为我们出庭作证吗？
3: 夏老师，您找我。
4: 进进进来坐。自己喝水啊。怎么样啊？最近家里情况还好吗？
3: 医院给我爸开了进口药，别的都还好。
4: 自己负担重不重啊？
3: 还能坚持。
4: 有什么困难啊，一定要说出来，大家都能帮你的。
3: 不用了，夏老师，您已经帮了我很多了。又是让我继续住在宿舍，又给我介绍兼职。
4: 你是一个适合做学术的孩子，希望你越来越好。天阳那边工作怎么样？
3: 挺好的。啊，对了，夏老师，新总希望我留在那儿做正式员工。
4: 哦，那挺好的。他们公司的业务多吗？
3: 挺多的。毕竟我们是有环境评测资格的，就那么几家。
4: 那个江石化工的环境评价是你们做的是吧？
3: 是啊。
4: 你对他们熟悉吗？
3: 是新总牵头做的，我不太了解。
2: 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哪家公司做的？
0: 大江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0: 刘国富诉大江市环保局未履行法律职责一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
1: 林长，车子这么颠簸。

0: 到中院去了，还管这种小案子？
1: 你觉得这案子小吗？你们是不是都觉得这是个小案子啊？
0: 庭长，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这个案子确实不大。打架索赔，原告杨一木和被告杨运胜、王长枪发生纠纷，俩人把杨一木给打了，现在刑事上也判了，无非就是对民事赔偿金额不服提起诉讼。
1: 那从当时的诉求来看，你还觉得这个案子像吗？
0: 不像，他们要了个天价赔偿，而且要追溯运胜和江石两家化工厂。
2: 天价？他要多少钱？
1: 100万。
2: 啊？
1: 我当时都以为弄错了，我还打电话去核呢。你说就一个领导案上要100万，真是……
0: 这律师还真敢写，
1: 不知道以为在讹钱。关键法院啊，哎，我们法官在法庭判案需要是公正公平，不可以对当事人预设立场。
0: 但是庭长，你说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要到100万吧？
1: 明天干就轮到证了，有些当事人呢，送你100万，送你1000万，可有的当事人就送1块钱。你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为了钱吗？
0: 那他们要的是什么？
1: 他们只是想要争一口气。
3: 给你点了是吧？啊，咋的？我给你点了。
4: 戏能一手遮天啊！上！你上！

陈陆琪啊，不能拿下，听见没有？行，好，八哥同志你好，来，快请。

0: 临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夏卫东教授对本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请查看证据卷十五。审判长，我方申请由夏卫东教授出庭陈述意见。
1: 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现在核实专家辅助人身份和专业资质。
2: 我是临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教授夏卫东，具有职业司法鉴定人资质，证书编号33029804。
1: 请专家辅助人向法庭陈述意见。
2: 江石化工厂的这份报告中，改变了消化车间废水处置的工艺，他们认为冷却结晶回收混二硝基苯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将消化废水冷却析出消化废料，环评报告中没有这些消化废料的处置流程。
1: 上诉人是否要向专家辅助人发问？
0: 请问环评报告中是否可能出现不全面的情况？
2: 不是不全面，是刻意隐瞒。这个报告第四页第八行写道，项目变动后废水处理方式发生变化，回收了部分物料不属于重大变动，这种表述不符合行业规范，其实属于刻意模糊回收物料的性质。
1: 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代理人是否要向专家辅助人发问？
3: 环保局每年对江石化工厂的检查报告中囤积物的数量都是符合规定的。你刚才说江石化工生产或囤积消化废料，请问你有什么依据吗？
2: 不可能符合规定，根据江石化工厂所提交的生产申报。

0: 们一天至少会产生400千克的消化废料，这还不包括他们处理单元废水池里囤积的。
1: 这都是揣测。
2: 也就是说，你没有实证证明你这个观点，你的结论都是推论出来的。
0: 我提交的报告里有详细的计算公式，这是科学计算的结果。
2: 沈判长，我没什么问题了。
3: 好，请专家辅助人先退庭。
1: 李律师，现在是什么情况？
4: 先别急，再等等。
5: 环保局对这份报告有没有进行实地考察或者核实啊？
6: 环保局每年按规定对辖区企业进行环保检查。
5: 我问的是，有没有去核实这份环评报告里的内容？你们出具的验收合格意见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1: 环评报告是我们的主要判断依据，这些报告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5: 你的意思是，环保局的验收完全是基于这份环评报告，而这份环评报告是由江石化工出资委托的环评公司所做，你们环保局并未加以核实考察，对吗？
2: 审判长，环保局是按规定对江石化工提供的报告进行审批的，上诉人以及专家辅助人的那些说辞完全是他们单方面的猜测，没有实证，请法庭驳回。
5: 是不是揣测，去现场看了就知道了。既然双方对事实认定有差异，那就在法庭的主持下
3: 和专家辅助人一起
5: 直接去江石化工厂，对该证据进行现场勘验，可以解决本案事实层面的争议。现在休庭。
7: 秦总，您找我？
8: 姚斌，你赶紧去江石化工厂一趟。
7: 怎么了？
8: 不知道他们摊上什么官司了，现在法院和环保局的人正在赶过去。
7: 现在？
8: 对，你马上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帮他们把这个烂摊子解决了。
7: 邢总，
8: 姚斌，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9: 不耽误您时间吧，夏老师。
0: 啊，没事。你们经常是开庭开到一半就下到现场吗？
9: 法官哪有这个时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听说这个罗源法官是出了名的不走寻常的。
3: 久等了，我们出发吧。

0: 准备开庭。
1: 原告代理人既无法举证西兴裕正化工厂与王长枪之间有雇佣关系，也无法证明原告所受的精神损害，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2: 下面请原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3: 我想请问一下，被告王长枪，你是凤凰岭赤人，宣称自己是无业人员，是吗？是啊。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1: 1年多。
2: 你的妻子也没有工作，是吗？
1: 陈班长，原告代理人的问题和案情无关。
3: 原告代理人，请解释你问的问题与案件的相关性。
2: 陈班长。 既然本案的关键是被告王长枪的打人行为跟被告单位七星运盛化工厂之间的关系，那么被告王长枪一家的收入来源就很重要。另外，王长枪一方此前表示自己没有赔偿能力，但是他有房屋贷款。既然每月能按时还贷，为什么没有赔偿能力？陈班长，请您查看18号证据。 这是王长枪妻子的社交网络账号，上面显示他们一家居住在凤凰岭市丹桂小区。该楼盘售卖价格为每平方米7000块钱。王长枪妻子社交网络账号上表示过，该房子为贷款购买。从利率上来算，该楼盘该户型的贷款只有公积金贷款才能拿到每月3000的额度。计算公式在下一页，沈班长可以查看一下。
3: 公积金贷款怎么了？ 公积金又不犯法。
0: 陈班长，原告代理人所有的诉求。

0: 都是基于猜测，毫无根据。请法庭驳回。
1: 问问的人，你想表达什么？
2: 陈班长，我方申请调取王长枪的社保公积金记录，用于证明王长枪打人是受雇佣单位指使，追溯七星玉盛化工厂跟江氏化工厂。
1: 法庭知道了。今天的庭审，各方都已经充分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书记员已经记录在案。
3: 本案具体如何处理，
1: 需要回去做研究之后再进行综合评判。排定时间，我另行通知各方。
3: 现在休庭。
4: 快点，快点，动作能快点，马溜点，利索点。
5: 李主任，这些都是消化废料，千万要小心，不能着急啊。
4: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着急啊？如果不是之前孙总已经让转移走一部分的话，不然你说这点时间这哪能够啊？
5: 转移的地方靠谱吗？储藏条件怎么样？

0: 介绍的。
1: 这位是省法院的罗法官，这是江石化工总经理施磊。
2: 罗法官你好。
3: 你们这是？
2: 这欢迎您莅临指导参观。
3: 别误会，我们不是来指导，也不是来参观的。我们这个案子里，上诉人和环保局对你们的环评报告有异议，法院来协助你们三方进行勘验现场。
2: 您说的对，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配合您的工作。请大家戴上安全帽，安全第一。走吧，这边请。
4: 什么情况吧？
5: 没事。手机那音频啊，我听听呗。
4: 好啊，
5: 我就走了啊。
6: 嗯，好了哥。什么情况？休庭了？什么意思？不判了？
7: 说是下次再判。
6: 下次？没希望了？
8: 哎，他真就是没希望。
6: 杨一木。
8: 告诉你多少遍了，
6: 我们上面有人，
8: 法官就不可能判。
6: 你胡说，
8: 我胡说。你们的律师是个好人吗？
6: 我们早用钱把他收买了，知道吗？
8: 放屁吧，不信。来来来，行吧。
9: 苏律师，我哥让我给你问好。
10: 我很好，谢谢。你这有100万吧？
9: 我哥怎么没了？
6: 啊，杨立昌，你无耻！
8: 哎嘿，我还真就不是无耻，这叫有钱能让鬼推磨。跟你们说啊，都散了吧啊！里边那伙人，每一个都有他们的价，这个价你们出不起，
6: 他出不起。
11: 杨一木，你干什么？
8: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6: 没什么东西。
11: 你在说什么呢？
8: 哎，让你马云马上快去。
6: 你们等。
8: 不得了。
11: 怎么了？
8: 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帮村民今天怎么了，突然就这样。苏律师的肩膀还被他们用石头打伤了，更可气的打他的居然是他的当事人
12: 杨一木。
8: 对啊，
12: 苏律师，这怎么回事？
11: 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庭长，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12: 这样吧，王云，先打电话报警，让我通知院里，我出去看看。
13: 哎，你好，我也去。
14: 啊，我也去。
12: 哎，不用不用，人气多了，村民会误会的。你们等我消息。
8: 这荒布呢？
15: 都在老仓库里。

0: 这些东西不能见光的，问题应该不大吧？我昨天就把这些都放这儿了。哎，就差这一会儿吗？咱们好歹等到人法院的人走了呀。
1: 行，别去哪儿。
0: 哎，老公，
1: 我警告你啊，
0: 你快别给我添麻烦了。你差这么一会儿吗？哎，等法院的人走了，咱们再去取，来得及的。
1: 这些东西要出问题，丢到。

0: 咱们所有的生产流程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来的。
1: 这个厂房是做什么用的？
0: 啊，就是一个普通仓库。咱们往前面走。
1: 我们就先看这个仓库。
0: 哎，李哥，你这是干嘛呢？
2: 哦，石总，我们过来取点遮光布，明天车间里要用。
0: 环保局和法院同时来视察，你们不要乱弄厂里面的东西，以免让别人误会。
2: 是，您说的对。那我们就先走了。石总，你们继续，领导们先忙。
3: 姚斌，你怎么在这儿？
4: 赵老师。
5: 赵老师，这位是？
6: 哦。这位是我的学生饶斌，他现在是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的兼职环评工程师。
1: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
6: 对，
1: 就是给江石出环评报告的公司。那太巧了，饶工，你先留一会儿，我们就是为了你们公司的环评报告来的，我们一起进去吧。
5: 进来吧。
7: 江青，你没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说，不要用这种过激的行为。
8: 我们就要法院马上判决。
7: 杨一墨，你今天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诉求，法院要回去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8: 不就是要那个王昌强的什么证明吗？你先去调呗。
7: 法院有法院程序，不是谁说调就能调的，你总得给我们时间吧。
9: 哎，就说是啊，你们这些人，你威胁人法官有什么用啊？你们什么身份呢？啊，
10: 什么身份呢？普通老百姓。请问法官，人民法院不给老百姓做主啊？
7: 人民法院当然会为人民做主，但是也不能瞎做主。像你们这样堵着法官的路，不让法官出来，逼着法官做判决，我真要做判决了，你说这样的法院还值得信任吗？
10: 我们倒是逼你了。那杨云胜在我们村里办了化工厂，大量的排出毒水，害了庄稼，害了我们鱼塘，那鱼全都死光了。他还派人殴打民众，这类坏人你们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判呢？你说。
11: 法官同志，我们是没权没势，但我们不服。凭什么他杨云胜在我们村为非作歹这么多年，你们要是管不了，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到能管他的人为止。
7: 来，各位乡亲，听我说，我今天来是办杨一木人身损害赔偿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诉求的话，啊，我会请专门的部门来帮你们处理。
10: 哼，要是真有人管的话，他早就该坐大牢了。
12: 是，
13: 吴大爷。
10: 我们这次来是要讨个说法，今天你要没有什么说法，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走了。
14: 不是，老蔡，您这是要干嘛呀？
10: 我坐这
7: 儿。老大爷，您别这样好吗？咱们起来说。
10: 今天我们必须得到答复，没有明确的答复，你从我
15: 身体上
10: 踩回去，是不是？
16: 是。
17: 还有我，
18: 还有我们，
19: 还有我们，
20: 还有我们
21: 大伙。
7: 我明白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啊，我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诉求我都给你们录下来，好不好？你们一个一个说。
0: 杜法官，这就是一个普通仓库，堆放的废料都是惰性的，安全。过段时间我准备把这里重新改造一下。
22: 杜法官，江石化工你都看过了，一切都是安全有序的吧？
1: 赵教授，你有什么发现吗？
6: 消化废料。
0: 哦，这应该是之前留下的，过去呢有些废料在这中转一下都处理干净了。
6: 老丁，那天我问你江石化工厂的事情，你说你不知情，为什么撒谎？
22: 肖老师，

0: 高主任，我记得你们报告里提到，
1: 消化废料是不能和其他物品一起储存的。
2: 是。
3: 石总，你用这么大一间仓库做中转，那得产生多少消化废料啊？
4: 德法官，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就是个普通的仓库，空闲着没用，偶尔中转一下。
0: 姚工，这些中转的消化废料是经过你们公司环评同意的吧？
4: 我这说了一下午话，嗓子都干了。杜法官，如果没其他什么事，咱们到会议室坐坐，喝杯茶了。
0: 江石化工的环评报告是你们公司哪个工程师写的？
2: 是我写的。
0: 你是否知道江石化工废水工艺会产生消化废料？回答是还是不是？
2: 是。
0: 这些废料怎么处理的？
4: 杜法官，您不会要在我们工厂开庭吧？这时间也不早了，干脆这样，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0: 石总，你好像很希望我们现在就走啊。
4: 我已经陪你们看了整整一下午了，再这么耗下去，那会影响我们工厂的生产。你们法院办案子，那也不能侵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呀。
0: 当然不能，如果我有违规行为，你可以去临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报我。那些废料在哪儿？
5: 饶斌，告诉罗法官实情。
2: 刚刚转移了。
6: 掌控。
0: 转移到哪儿？
2: 旁边的车间。
4: 你胡说什么？那是个废弃的车间。
6: 我现在就通知同事过来处理。
1: 高主任，
6: 你闭嘴。
5: 饶斌，到底有多少消化废料？快说呀！你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处理不好会爆炸的。
0: 快带我们去现场。
2: 好。
7: 救护车！
2: 下来，
5: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

力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商贸企业。
1: 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投研先锋系列报道，吴兴尧用技术新产业以匠心育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区内2家商贸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政企同心做强现代商贸产业体系，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培育商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商贸提档升级，促进数字电商急剧壮大，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商中拓是浙江省交通集团旗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连续3年入围中国物流企业50强，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孙旭东仔细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好行业龙头引领赋能作用，在做专做精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结合萧山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区内各类企业协同合作，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加大在区内投资布局力度，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杭州如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在线赛事平台，服务上亿用户的智能运动健身品牌。孙旭东仔细查看企业各类新产品，体验多款新应用，听取企业当前经营情况与未来的发展计划。他勉励企业要不断加强研发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在数字化转型、服务模式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调研中，孙旭东认真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诉求，并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进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伙理念，常态化走访调研企业，快速响应企业诉求，精准高效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让企业安心谋发展。希望企业坚定立足萧山长期发展的信心，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培育更多新增长点，为全区商贸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施意见》，关于做好萧山区2026年畜牧稳产增效工作的方案，《杭州市萧山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施科奇、李国平、杨兴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徐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健全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有利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在萧发展壮大，助力我区推进两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凝聚全域工作合力，树牢一盘棋思想，联动孵化器、科创平台、园区专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服务，构建上下贯通、多方协同的科创培育体系，保障政策举措落地畅通、执行到位。要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立足企业初创、深规入统、壮大跃升全发展链条，量身定制梯度服务举措，与安企、稳企分类标准互认互通，统一管理，以精细化服务推动科创企业阶梯式成长。要持续迭代优化政策，建立健全分类、服务、评估、调整的

0: 管理闭环，定期对分类匹配度和服务成效进行评估，不断优化迭代政策举措，切实增强企业实际获得感。会议强调，出台畜牧产业相关补助政策是保障我区畜牧产业稳产增效，进而推动农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做好稳产保供、用足用好生猪、牛产业等补助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产能的实物量，切实保障民生供应，稳住畜牧产业基本盘。要系统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培育农林牧渔业新的增长亮点，推动我区农业焕发新活力，权力再夺神农顶。会议强调，完善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全生命周期全程管理的核心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始终聚焦使用好用，坚持以用户思维校验应用成效，将绩效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以项目的实际实效助推政府履职效能提升，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合理推进整体治治，相关部门要聚焦立项审批、资金安排、审计监督各环节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推动信息化项目从建设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为我区整体治治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的文彦老街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吃江鲜到文彦，2026年文彦街道三江美食会主题活动启幕。
2: 本次三江美食会以传承余脉、共享鲜味、文旅融合为核心，串联千年渔耕文化，匠心江鲜美食，新时代文明风尚与街区业态升级，全方位擦亮文彦江鲜文旅金字招牌，为钱塘南岸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消费新活力。为打破商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赋能江鲜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现场文彦服务业联盟成立。联盟汇聚三江渔村、钱江渔村、湘湖宝益酒店、金城宝顺行等十余家辖区优质商户，并现场发布联盟消费惠民系列举措，通过统一优惠福利、街区打卡互动、线上流量共享、业态抱团联动等模式，将单次盛会的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彦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的持久活力。现场还发布文彦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地图，深度植入文明餐桌、志愿服务、绿色消费等文明元素，覆盖文彦老街核心商户与街巷点位，正式开启文旅、文明、美食深度融合的全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专家，从纯粹的机械改造拓展到机电一体化的单机设备设计，再到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工厂的集成设计，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用数十年坚守践行一名基层共产党员匠心报国、实干兴起的铮铮誓言。
3: 这个尺寸要搞好的，到时候这两条放了，后面两条放不下，可真问题大。
4: 这是一个总体的规划。
3: 总体规划要测量过。
0: 在杭州亚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会议室，吴兴尧正在和团队成员讨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压铸数字化产线研发项目在客户处的落地方案。该项目从2019年开始研发，针对客户电池托盘传统离散式生产模式下占地面积大、生产效率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为破解这一行业瓶颈，作为党员攻关带头人的吴兴尧带头吃住都在车间，逐一攻克冷热定位偏差、模具粘连、整形精度失准等难题，成功研发紧凑型智能产线。
3: 我们把整线高度集成起来，从7个人现在减少到3个人，而且就是整个从产出时间从15天降到3天时间。
0: 该项目彻底颠覆了传统大占地低效能的人工生产模式，实现了新能源零部件的高精度自动化、标准化量产，成功入选2023年浙江省首台套装备应用奖励项目名单和杭州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2等奖。这只是

0: 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近35年，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的一个缩影。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完成了390多台套自动化装备研制和260余项工艺改进，申请专利93项。吴兴尧一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学习和钻研，才能为推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生产智能化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技术。
1: 智能装备高端领域啊，我们认为就是导员不只能是埋头苦干，还要与时俱进，把技术跟上去，要融入国家智能装备发展的全局，要坚持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跟得上这个行业。
0: 工作之余，作为支部书记，吴兴尧在企业内部落地1+N 党员师徒结对制度，以党员骨干带徒传技，累计收徒200余人，实现技能人才梯队良性循环。他还以党员带头人身份推动企业与浙江理工大学萧山技师学院共建实践教育基地，亲自担任校外实训导师，常态化走进校园授课带教实操，以传帮带为行业培育技能生力军。未来吴兴尧将继续以党员标准严于律己，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国产化攻关，为杭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制造强省建设持续贡献工匠力量、党员力量。
1: 今年呢，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子托盘的后处理，我们想推广到全国。行业标准呢，我们也积极在参与，后面呢还要加强跟学校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人才。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正式开通。该专线是徐中医院与公交公司党建联建的暖心民生成果，也是我区首条医共体专属健康公交专线，实现了公共交通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精准联动，以党建红守护群众健康出行路。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全线总长15公里，双向运营时间统一为每日6:30到11:10，发车接服务中心。全线共设置2个守末站，10对中途停靠站点，精准覆盖中医院和新塘、城乡、新街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杭州火车南站、地铁姑娘桥站、大型农贸市场等关键点位，实现基层分院、医共体总院、轨道交通无缝衔接。
2: 比起原来的话要方便，原来的话他们可能出行的话要转车啊，或者自己过来，碰到像今天这种下雨天啊，过来都不方便。那有了这班车之后，他们可以点对点的直接坐到他们想去的医院了。
0: 为全力守护就医乘客生命安全，中医院联合萧山公交公司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急救加 AED 操作培训，覆盖心肺复苏、突发疾病处置、 AED 规范使用等全流程技能，既提升了就医服务线驾驶员的应急救护能力，也让公交车从出行载体升级为流动生命守护站。
3: 所有的公交司机那个院前急救的流程都培训好了，急救抢救的流程，包括我们以后还会配置 AED 在上面。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城乡街道湘湖社区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这场以红心向党、相守相约为主题的启动仪式，标志着探索国家“十五五”规划导向的社区养老创新模式在湘湖社区正式落地。湘湖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辖区老龄化率达18%。近年来，社区通过闲置空间再生，将原老年活动室升级为娱乐中心，形成了康、养、护、乐一体化的服务空间。此次启动的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在于让物业队伍不再只做保安保洁，而是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今年5月试运行以来，娱乐中心日均服务已超过200人次，物业管家加养老专员的协同服务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中心内设中医理疗室、心理咨询室、书画棋牌室、舞蹈室及爱心发屋等功能空间，实现从康养到娱乐的全覆盖。
5: 物业加养老的模式呢，能够通过物业管家

0: 啊，精准的了解我们小区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需求，能够让娱乐中心呢能精准的为老年人呢实现服务，这样呢既减少了一些排污的成本，也减少了一些信息差呢。
1: 以湘湖娱乐中心为阵地，以物业公司为主要执行主体，链接专业养老资源与社会力量，一个一站中心加全网网格的物业养老协同服务体系正在湘湖社区成型。本台记者报道。
2: 环卫取水是城市环境卫生保洁作业的基础保障。近日，萧山区环境卫生保障中心引入一套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实现环卫取水安全高效、节能规范多维度升级，为城市精细化保洁筑牢坚实水源根基。以往直接取用河道水作业，容易因水质杂质导致设备受损，影响保洁效果。这套水荷取水设备通过精密过滤系统对河道原水进行深度净化，将普通河道水转化为高洁净度作业用水。
3: 本来嘛是要20来分钟了，现在嘛收10多分钟就可以了，速度也好，安静也安静，对老百姓也是好的。
4: 它的优点呢，就是更加的节约成本，然后它的水压更稳，加水更快。后面我们也会增加取水点，满足实际的取水需求。
2: 据了解，一辆洒水车一天要加5到6次水，一车能够装10吨水。以往消防栓加水需要20分钟左右，如今换了这套设备，装满一车水的时间缩短到了15分钟。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的安装还不受点位影响，极大方便了日常环卫取水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1: 入夏以来，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作为江南地区特色家常腌菜的梅苋菜梗迎来食用旺季，但近期区一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不少亚硝酸盐中毒病例，上个月已经有20多名患者中招。医生介绍，每年夏天是梅苋菜梗中毒的高发季。苋菜梗在自然发酵腌制过程中，自身含有的硝酸盐会被环境中的细菌转化为剧毒亚硝酸盐。腌制第3天至10天是毒素高峰期，此时亚硝酸盐浓度最高，也是中毒最高发的阶段。
5: 这个中毒的我们可能还是跟进食量有关系，尽量还是要建议少吃。一般我们建议要尽量要腌制到比如10到15天之后的这种腌制品进食，但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
1: 本台记者报道。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雨水减弱，以分散性阵雨为主。从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增强，梅雨带逐步北台，萧山将处于雨带边缘区域，降雨减少，天气以午后分散性阵雨雷雨为主。雨水减弱的同时，升温接踵而至，明后天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防晒工作。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四号多云，五号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五号多云到阴，偶有阵雨，六号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强调降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

0: 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5到33度。潜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临浦阴转阵雨，24到34度。瓜沥阴转阵雨，25到33度。进化阴转阵雨，24到34度。濮阳阴转阵雨，24到35度。傣村阴转阵雨，25到34度。楼塔阴转阵雨，24到34度。和尚阴转阵雨，25到34度。南阳阴转阵雨，25到33度。弋桥阴转阵雨，25到34度。弋农阴转阵雨，25到33度。晋江阴转阵雨，25到33度。倒湾阴转阵雨，25到32度。所前阴转阵雨，25到34度。崖前阴转阵雨，25到33度。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4: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
5: 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4: 结构建筑，
5: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城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
6: 中国钟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钟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钟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6: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

0: 规格署的要求和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
1: 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2: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3: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3: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2: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进行。
2: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3: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度，肖像完毕。
5: 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一体化组肖像完毕。塔基一体化组肖像完毕。
5: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就起床，5点半、6点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3: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7: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5: 收到。
2: 因为我从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3: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欢迎收看《春暖花开》。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大家好，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如何让大棚四季不闲，月月生金？萧山计划镇七郎坪家庭农场，瞄准夏季瓜果市场空白，开启大棚夏季轮作，经济效益显著。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一同探寻萧山消暑家常菜。
0: 设施大棚是草莓种植户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每到冬天，棚内草莓硕果盈枝，鲜红诱人，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已然成为带动农户稳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但草莓落市之后，每年春夏的几个月里，闲置大棚空窗，设施静置，不少农场都面临一季赚钱半年闲置的尴尬。在进化镇七郎坪家庭农场，这道行业难题被一藤清甜的羊角蜜完美破解。初夏时节，七郎坪的果蔬大棚绿意盎然，曾经栽种高价草莓的种植架上，如今藤蔓攀援，硕果累累，一根根饱满修长的羊角蜜挂满枝头，果香清甜扑鼻。标准化高价栽培，瓜果离地生长，干净卫生，采光通透，一眼望去满眼丰收景象。
2: 我们农场主要是高价草莓，冬天的收益其实一直都很稳定，但是往年草莓到了五六月份收尾之后，这整个大棚啊，它整个都空置下来了。我们的高价设备包括我们土地都是空着的，好好的设施半年用不上，真的是很可惜，等于半年没有收入。所以三年前我就一直在想，一定要把夏天这个空窗期给它利用起来，给大棚再添一记好的收成。
0: 为了盘活闲置棚体，补齐种植季节空档，前两年基地先后试种普通甜瓜、蜜瓜、黄金瓜等多种夏季瓜果，从种植管护难度、经济效益多维度综合比对，在一次次试种调整中摸索最优种植方案。普通瓜类市场品类泛滥，同质化严重，价格上不去，利润空间微薄，实测农场最终锁定了适配性、性价比、收益全面占优的羊角蜜。
2: 最开始我其实种了好几个品种，黄金瓜、哈密瓜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甜瓜，其实我都种过啊。种完之后对比了下来，我就发现有些问题，这些普通的瓜了，市面上太多了，很多农户都在种这个，没有很大的特色，竞争也非常大，卖不出好的价格。而且这些瓜种在我们地上啊，它的湿气比较重，然后烂果啊病虫害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后来我发现羊角蜜其实就不太一样，特别适合我们这种高价种植的模式，它通风好，病虫害少，而且长出来的果子啊，它的品相特别的均匀。最关键是周边的老百姓还很爱吃，就是它吃上去呢，还是蛮甜的，但其实它测出来呢，糖分又不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口味大家都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回头客也特别多。实实在在算下来，我发现经济效益会比别的品种都要好很多。
0: 三年打磨，迭代升级，农场彻底摸清了羊角蜜的种植规律和管护技巧。今年农场全面调整种植结构，不再零散试种，实现整片大棚规模化栽种羊闲置土地料荒的问题，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座棚体都能持续产生价值。
2: 从第一年小面积的种植摸索，到第二年慢慢的扩种，今年我们所有的大棚啊，所有的盆子都种满了羊角蜜，也是这三年来一点一点试出来的，最适合我们的种植模式。我们这里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错峰填空，做差异化。别人夏天的大棚都是空着浪费了，然后我们盆里呢满满的其实都是收成，大家都扎堆在种普通的甜瓜，做低价竞争，我们专心种好我们精品的羊角蜜。高价种出来的果子呢，它干净，甜度高，品质稳，客户认可度也一直都很高。
0: 眼下基地羊角蜜正式进入盛采期，也是销售最火爆的时节，凭借清脆多汁、清香不腻的绝佳口感以及绿色生

0: 态的种植优势，这批夏季鲜果刚上市就迅速打开市场。
1: 这个羊角蜜啊，去年我老婆他们吃过，觉得很好吃，然后今年特意让我外面赶过来，再从苏老板这边买几个羊角蜜回去啊。
0: 对比以往单一种植模式，如今的轮作模式，在不新增土地、不新增设备的前提下，直接翻倍提升大棚年产值。
2: 今年我们这个羊角蜜啊，采取了一个错峰的一个种植方式，因为如果你一下子把所有大棚都种完羊角蜜呢，它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六月底同一时间可以采摘，那么一下子它全部成熟的话，其实销售压力也会比较大的，而且它的采摘周期也会比较短，所以今年我们等于说，种苗种下去的时候，就给它从三月初种了一批，三月中旬种了一批，然后三月底种了一批，让这个羊角蜜的一个成熟期给它拉长一点。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六月中旬开始采摘，到七月底八月初的样子结束。一亩地一年两季收益，我们不用额外加大投入，只要精细化管护就可以了，土地利用率也上去了。我们农户收入也更稳更高了。
0: 小小羊角蜜，盘活闲置棚，填出致富路。从摸索试种到规模推广，从单一产季到全年增收，七郎坪家庭农场用三年时间跳出传统种植的季节局限和同质化短板，以精细农业错峰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3: 今天给你们呈现的是一道萧山的夏季时令菜——梅菜头蒸苋菜。

0: 梅菜头蒸苋菜，浓香四溢，让你流连忘返，并且在夏天里面下饭解暑的好时令菜。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滴水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每一幅画卷都描绘着清澈的赞歌。一次行动，
1: 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个鹰嘴。
3: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

0: 消防队已经不稳定了，这里随时有燃爆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厂房。
1: 马上让工人撤离！
2: 快快快快！
3: 通知公安和消防，
4: 疏散人群准备救火，你们联系医院，叫救护车。
2: 下来！
4: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疯了你！
1: 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4: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
1: 下来。

1: 实事求是的说，但是不能诬陷诽谤。
2: 不是你怎么着，王哥？真听他们几个瞎说呀？
1: 您是谁啊？你有什么诉求吗？要不你先来说说。
2: 我村民嘛。
3: 我村民，太热闹了，你这太热闹了，快叫杨运昌，是杨运生的弟弟。
4: 你闭嘴！
1: 杨运昌是吧？这里没有热闹可看，请你回避一下。
3: 来，老大爷，我准备好了，您说。
4: 好，
3: 我说，我今天不是为了自己来的，是为了全村人来的。根旭，木头，把那录像拿给法官看。 杨运胜啊，他不干好事儿啊，办了个化工厂，释放了大量的毒水，祸害了庄稼，祸害了鱼塘，全村的鱼全都死光了，那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呀！大家伙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啊！赖平。

0: 我们这儿的老婆怀了个死胎，医生怀疑这就是喝了那些污染的井水造成的。后来，我们大家伙找杨医生去讨个说法，他呢不仅不认账，而且还殴打我们，抄起木棍把木桶打得头破血流啊。
1: 后来他出了医院，鱼塘的鱼全都死了，50万贷款全打水漂了，他怎么活呀？他没法活呀，没法活。吴彦云，你听我说，今天这一切我都记录下来了。 请你相信我，法院一定会还老百姓一个公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商贸企业。
1: 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投研先锋系列报道，吴兴尧用技术新产业，以匠心育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区内2家商贸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政企同心，做强现代商贸产业体系，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培育商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商贸提档升级，促进数字电商急剧壮大，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商中拓是浙江省交通集团旗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连续3年入围中国物流企业50强，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孙旭东仔细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好行业龙头引领赋能作用，在做专做精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结合萧山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区内各类企业协同合作，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加大在区内投资布局力度，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杭州如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在线赛事平台，服务上亿用户的智能运动健身品牌。孙旭东仔细查看企业各类新产品，体验多款新应用，听取企业当前经营情况与未来的发展计划。他勉励企业要不断加强研发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在数字化转型、服务模式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调研中，孙旭东认真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诉求，并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伙理念，常态化走访调研企业，快速响应企业诉求，精准高效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让企业安心谋发展。希望企业坚定立足萧山长期发展的信心，以前瞻视野布局，敏锐把握市场需求，积极抢占产业新赛道，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培育更多新增长点，为全区商贸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实施意见》，关于做好萧山区2026年畜牧稳产增效工作的方案，《杭州市萧山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副区长施科奇、李国平、杨新成、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月万、区政协副主席徐虎及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应邀参加。会议指出，健全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有利于支持科技型企业在萧发展壮大，助力我区推进两新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凝聚全域工作合力，树牢一盘棋思想，联动孵化器、科创平台、园区专员，常态化开展走访服务，构建上下贯通、多方协同的科创培育体系，保障政策举措落地畅通、执行到位。要分层分类、精准赋能，立足企业初创、深归入统、壮大跃

0: 征全发展链条，量身定制梯度服务举措，与安企稳企分类标准互认互通，统一管理，以精细化服务推动科创企业阶梯式成长。要持续迭代优化政策，建立健全分类服务评估调整的管理闭环，定期对分类匹配度和服务成效进行评估，不断优化迭代政策举措，切实增强企业实际获得感。会议强调，出台畜牧产业相关补助政策，是保障我区畜牧产业稳产增效，进而推动农业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举措。要做好稳产保供，用足用好生猪、牛产业等补助政策，把政策的含金量转化为产能的实物量，切实保障民生供应，稳住畜牧产业基本盘。要系统谋篇布局，积极探索培育农林牧渔业新的增长亮点，推动我区农业焕发新活力，全力再夺神农顶。会议强调，完善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有利于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推动我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更加规范精准高效。要确保理解执行到位，准确把握分类管理、分级审批、全生命周期全程管理的核心要求，不折不扣执行到位，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衔接。要始终聚焦使用好用，坚持以用户思维校验应用成效，将绩效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各环节，以项目的实际实效助推政府履职效能提升，为基层减负松绑。要合理推进整体治治，相关部门要聚焦立项审批、资金安排、审计监督各环节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推动信息化项目从建设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为我区整体治治提供坚实保障。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钱塘江、富春江、濮阳江三江交汇的文彦老街人声鼎沸，烟火升腾。吃江鲜到文彦，2026年文彦街道三江美食会主题活动启幕。
2: 本次三江美食会以传承鱼脉、共享鲜味、文旅融合为核心，串联千年鱼羹文化，匠心江鲜美食，新时代文明风尚与街区业态升级，全方位擦亮文彦江鲜文旅金字招牌，为钱塘南岸解锁夏日文旅新场景、消费新活力。被打破商户单打独斗的发展格局，赋能江鲜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现场文彦服务业联盟成立，联盟汇聚三江渔村、钱江渔村、湘湖宝益酒店、金城宝顺行等十余家辖区优质商户，并现场发布联盟消费惠民系列举措，通过统一优惠福利、街区打卡互动、线上流量共享、业态抱团联动等模式，将单次盛会的短期热度转化为文彦文旅产业长效发展的持久活力。现场还发布文彦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街区地图，深度植入文明餐桌、志愿服务、绿色消费等文明元素，覆盖文彦老街核心商户与街巷点位，正式开启文旅、文明、美食深度融合的全新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技术专家，从纯粹的机械改造拓展到机电一体化的单机设备设计，再到自动化生产线、数字化工厂的集成设计，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用数十年坚守践行一名基层共产党员匠心报国、实干兴起的铮铮誓言。
3: 这个尺寸要搞好的，到时候这两条放了，后面两条放不下，可真问题大。
4: 就是一个总体的规划。
3: 总体规划要测量过。
0: 在杭州亚太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会议室，吴兴尧正在和团队成员讨论新能源汽车电池托盘压铸数字化产线研发项目在客户处的落地方案。该项目从2019年开始研发，针对客户电池托盘传统离散式生产模式下占地面积大、生产效率低、品质不稳定等问题。为破解这一行业瓶颈，作为党员攻关带头人的吴兴尧带头吃住都在车间，逐一攻克冷热定位偏差、模具粘连、整形精度失准等难题，成功研发紧凑型智能产线。
3: 我们把整线高度集成起来，从7个人现在减少到3个人，而且就是整个从产出时间从15天降到3天时间。
0: 该项目彻底颠覆了

0: 了传统大占地低效能的人工生产模式，实现了新能源零部件的高精度自动化标准化量产，成功入选2023年浙江省首台套装备应用奖励项目名单和杭州市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这只是吴兴尧深耕技术领域近35年，以工匠精神与技术创新破解产业难题的一个缩影。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完成了390多台套自动化装备研制和260余项工艺改进，申请专利93项。吴兴尧一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学习和钻研，才能为推进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生产智能化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技术。
1: 智能装备高端领域啊，我们认为就是导员不只能是埋头苦干，还要与时俱进，把技术跟上去，要融入国家智能装备发展的全局，要坚持学习新的东西，才能跟得上这个行业。
0: 工作之余，作为支部书记，吴兴尧在企业内部落地1+N党员师徒结对制度，以党员骨干带徒传技，累计收徒200余人，实现技能人才梯队良性循环。他还以党员带头人身份推动企业与浙江理工大学萧山技师学院共建实践教育基地，亲自担任校外实训导师，常态化走进校园授课带教实操，以传帮带为行业培育技能生力军。未来吴兴尧将继续以党员标准严于律己，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国产化攻关，为杭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制造强省建设持续贡献工匠力量、党员力量。
1: 今年呢，新能源汽车的那个电子托盘的后处理，我们想推广到全国。行业标准呢，我们也积极在参与，后面呢还要加强跟学校合作，培养复合型人才，为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人才。
0: 本台记者报道。昨天，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正式开通，该专线是徐中医院与公交公司党建联建的暖心民生成果，也是我区首条医共体专属健康公交专线，实现了公共交通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精准联动，以党建红守护群众健康出行路。徐中医院医共体健康公交专线全线总长15公里，双向运营时间统一为每日6:30到11:10，发车间隔为45分钟一班，线路起讫点分别为新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新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线共设置2个首末站、10对中途停靠站点，精准覆盖中医院和新塘、城乡、新街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杭州火车南站、地铁姑娘桥站、大型农贸市场等关键点位，实现基层分院、医共体总院、轨道交通无缝衔接。
2: 比起原来的话要方便，原来的话他们可能出行的话要转车啊，或者自己过来，碰到像今天这种下雨天啊，过来都不方便。那有了这班车之后，他们可以点对点的直接坐到他们想去的医院了。
0: 为全力守护就医乘客生命安全，中医院联合萧山公交公司对全体驾驶员开展专项急救加 AED 操作培训，覆盖心肺复苏、突发疾病处置、 AED 规范使用等全流程技能，既提升了就医服务线驾驶员的应急救护能力，也让公交车从出行载体升级为流动生命守护站。
3: 所有的公交司机那个院前急救的流程都培训好了，急救抢救的流程，包括我们以后还会配置 AED 在上面。
0: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城乡街道湘湖社区物业加养老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这场以红心向党、相守相约为主题的启动仪式，标志着探索国家155规划导向的社区养老创新模式在湘湖社区正式落地。湘湖社区是全国首批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辖区老龄化率达18%。近年来，社区通过闲置空间再生，将原老年活动室升级为娱乐中心，形成了康、养、护、乐一体化的服务空间。此次启动的物业加养老模式，核心在于让物业队伍不再只做保安保洁，而是成为养老服务的第一响应人。自今年5月试运行以来，娱乐中心日均服务已超过200人次， 物业管家加养老专员的协同服务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中心内设中医理疗室、心理咨询室、书画棋牌室、舞蹈室及爱心发屋等功能空间，实现从康养到娱乐的全覆盖。
5: 物业加养老的模式呢，能够通过物业管家精准的了解我们小区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的需求，能够让娱乐中心呢能精准的为老年人实现服务。这样呢，既减少了一些排污的成本，也减少了一些信息差呢。
4: 以湘湖娱乐中心为阵地，以物业公司为主要执行主体，链接专业养老资源与社会力量，一个一站中心加全网网格的物业养老协同服务体系正在湘湖社区成型。本台记者报道。
0: 环卫取水是城市环境卫生保洁作业的基础保障。近日，萧山区环境卫生保障中心引入一套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实现环卫取水安全高效、节能规范多维度升级，为城市精细化保洁筑牢坚实水源根基。以往直接取用河道水作业，容易因水质杂质导致设备受损，影响保洁效果。这套水荷取水设备通过精密过滤系统对河道原水进行深度净化，将普通河道水转化为高洁净度作业用水。
6: 本来是要20来分钟了，现在嘛收10多分钟就可以了，速度也好，安全也安全，对老百姓也是好的。
7: 它的优点呢，就是更加的节约成本，然后它的水压更稳，加水更快。后面我们也会增加取水点，满足实际的取水需求。
0: 据了解，一辆洒水车一天要加5到6次水，一车能够装10吨水。以往消防栓加水需要20分钟左右，如今换了这套设备，装满一车水的时间缩短到了15分钟。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的安装还不受点位影响，极大方便了日常环卫取水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4: 入夏以来，
8: 浮躁有一天突然绝迹，具有时髦风格的陶粒以及铜齿轮、陶鼓、口簧等器具却出现在了陶寺城内。在加之陶寺遗址内堆积如山的尸体、被扭断脖子的女贵族，这些信息似乎都在隐隐约约地指向一种可能。有人推测，终结陶寺文明的很可能就是一场资源争夺战，而战争的发动者很可能就是黄河对岸的石卯人。石卯人为什么会发动如此惨烈的战争？有研究者把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气候之变。石卯人发祥的时代恰好处在全球气候总体变干变冷的大趋势中，一次持续数百年的气温回升，温暖湿润的季风给石卯邦国带来了勃发的生机。当这次友好的照拂结束后，位于黄河西岸偏北的石卯人会明显感到空气中的水分在减少，北方吹来的风又干又冷，庄稼的成熟期也因此一再推迟。在生存的巨大压力下，黄河东岸偏南的陶寺成为他们的目标。他们最终决定放弃精心营建的石卯城，向南进发。那么石卯人为什么选择向南而不是向北？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方向判断，更像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抉择。石卯人应该并不知道，他们生活的地方恰好处在中国气候的分界线上。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一路向西南，到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再到青藏高原东侧，然后南下至横断山脉，这些连绵的山脉及其临近的高地形成了一个狭长的且大致等温等湿等雨量的半月形地带。 这里差不多也是来自东南的海洋季风向内陆进发时所能抵达的最远。

界。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狭长的区域也是南方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分界线。我们或许可以推想，3000多年前的石髦人最终选择了农耕的生活方式，于是跟着季风南下，在途经陶寺时制造了陶寺血案，之后经过短暂停留又继续向南。没有人知道他们最终的去向，哪里才是最理想的家园？寻觅者可能不止一个邦国的民众。从石髦和陶寺之间穿过的黄河，在冲出黄土高原后奔向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像是一种指引和感召，也可能是地理结构导致的历史的必然。陆陆续续的，很多邦国的属民都在向一个地方汇集，那里就是洛阳盆地，地处中原。伴随着陶寺和石髦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漫长的新石器时代以及闪耀一时的邦国时代。历史的新纪元在洛阳盆地孕育而生，未来的很多年，这里将成为中国的核心区。人们以天下之中来形容其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星星之火最终迸发出巨大的光辉，照亮整个华夏文明的天空。